工具，更是藏着我们江南柔情的文化符号。那油纸伞呢，最早是出现在汉代，用竹子做伞骨，手工呢糊上棉纸，再刷上多层的桐油，防水又耐用。古时候的江南，雨天巷陌间，那女子呢撑着油纸伞缓步前行，伞面会绘画一些牡丹、荷花、山水，青瓦白墙配着素雅的油纸伞，就成了最经典的江南画面。在传统习俗当中，油纸伞也有好的寓意，伞字拆开呢，就是人字聚拢，象征着团圆美满。婚嫁时用红伞，寓意着遮挡风雨，幸福安康。戴望舒《雨巷》里的丁香姑娘撑着油纸伞的模样，更是把中式含蓄的浪漫写到了极致。听油纸伞的国风故事，感受江南雨巷的温柔，读懂藏在老物件里的东方雅致。

0: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建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2: 喂，你会不会开车？
1: 是这样的。
3: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1: 还是这样的。
3: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4: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跑。
5: 八点最来势，让你饿着去上班。
6: 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0: 八点最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6: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0: 我是张扬。
6: 今天是星期五了，很开心的跟大家说，哇，值得期待的双休日又快来了哟。这个双休日这么热的天，我发誓我就不出门。
0: 今天
6: 啊，但我不要随便发誓，我的意思就是，对，我不出门，我就窝在家里边。
0: 双休日最高气温都会在36摄氏度左右。
6: 我的个老天爷呀！
0: 天气相对来说比较热一点，
6: 不适合出去玩了。你说在家里边呢？啊，吃吃零食啊，看看电视啊，
0: 听起来确实也很不错。
6: 是的哟，
0: 特别是开空调吃零食是吧？再盖一个薄的被子。
6: 太享受了，真的是太享受了，
0: 很享受。
6: 当然我们也知道还会有很多人啊，因为工作还是得出门的，没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保障，我们也过不了宅在家里面躲避高温的这个生活，对吧？
0: 当然说到吃零食啊，零食这方面我还是很有研究的。
6: 那是谁能有你研究，看体型就能看出来啊。
0: 而且研究的很深入，不光研究零食本身，我还喜欢研究零食背后的历史啊、文化呀什么之类的。
6: 哦，这我倒不信了。那我考考你呢，那人人都爱吃零食啊，请问你历史上谁最爱吃零食啊？
0: 肯定我呀。我是身材吗，是吧？出卖了自己。
6: 不是
0: 那不是。
6: 是我跟你讲科学，你跟我讲脑筋急转弯呢。我说的是最爱吃零食的人是真有其人。云真最爱吃零食的人袁世凯。
0: 为什么
6: 袁世凯特别爱吃零食啊？
0: 为什么？
6: 因为他是零食大总总统啊。
0: 历史人物是吗？
6: 不好意思啊，冷笑话开场，给大家这个36度的温，对天气啊，稍微降降温，对不起啊，
0: 没关系，原谅你了。
6: 过。
0: 但是你要说我的话呢，我刚才确实啊，我不是那么的爱吃零食。当然你们
6: 怎么左话也是你讲，右话也是你讲，
0: 刚才不是就这么一说嘛。可能是因为我的身材，就导致说别人看到说你肯定爱吃零食什么之类的。

0: 有一些误导，
1: 嗯
0: 啊，就是你回想一下，我平时是不是就在办公室那里边，或者家里边，啊，嘴一定要嘎嘎响，就不闲着的人，键盘上全是油渍，麻花，鼠标垫上全是这薯片渣，是不是这样的形象的人？
1: 是你吗？
0: 不是，
1: 不是你，不是你，你这体重怎么来的？说实话，
0: 我这体重这方面呢，我就像一个天赋异禀的好学生。
1: 这怎么说？
0: 就是我从来不补课，课堂上的知识就足够让我上清北了，
1: 等于一日三餐，
0: 就足够让我达到这个体重了。
1: 正常吃你就已经这样了，
0: 棒不棒吧？
1: 棒。第一首歌我给你选一首，
0: 什么呀？
1: 这个歌吧，给你吧，棒棒哒。

0: 麦丽素，
1: 我喜欢的
0: 猴王丹、山楂片、猕猴桃果丹皮儿啊，甘草杏、神龟酸梅粉、跳跳糖、吸管糖、宝塔糖、汽水糖、西瓜泡泡糖、大大泡泡糖、大白兔奶糖、酒心巧克力、窝窝奶糖、加加奶糖、水果硬糖、口哨糖、
1: 怎么这么
0: 多糖、魔鬼
1: 糖、
0: 香烟糖、辣椒糖、戒指糖、五彩绳糖啊，这粘牙拉丝糖，麦芽糖，
1: 我其他的糖我都能理解，中间那个宝塔糖是什么？宝塔糖不是打虫子的吗？
0: 啊，你不吃吗？
1: 这怎么当零食吗？
0: 也能吃吗？
1: 不是，你除了糖就没有点别的什么了。像我们小的时候，那都是吃牛肉干、烤鱼片、鱿鱼丝、鱿鱼角、天使土豆片、咪咪虾条、真真虾条、美美虾条、鱼皮花生、满口香啊、牛羊配小当家、大辣片什么。唐僧肉、龟尾豆、没吃过吗？小浣熊、就是如果你没有吃饱的话，你还可以来一个什么鸡腿面包啊，花人蛋糕啊，这个啊、动物饼干呢、旺仔小馒头啊，当然这个是后期的零食了，什么燕麦乳胶啊，这来是各种这样的，
0: 我跟你讲，就这些零食啊，其实我都不吃这些。
1: 哦，等于刚才我们说的都不吃，
0: 哎，不吃。
1: 除了这些的，世界上的所有零食给你来一份
0: 不是，就是那些零食我都不爱吃。
1: 哦，
0: 我就是，但是我不是一个挑食的胖子。
1: 这还不挑啊？
0: 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就这玩意儿吧，他卖一小袋一小袋的，吃起来太麻烦了。
1: 哎，小的时候你吃过那个酸梅粉吗？
0: 啊，
1: 就那么一小包。
0: 对。
1: 然后呢，那个小勺呢也特别的小，
0: 关键开袋之后我都不敢大喘气儿。
1: 那是真的，你就感觉万一你呼口气的话能给吹走一半，
0: 打个喷嚏少一半。
1: 美其名曰送你一个勺，挖着吃，对吧、
0: 嗯、
1: 那勺你真的，你要是不提醒我一下，现在那勺搁我面前我就往耳朵里边掏了。
0: 哎哎哎。
1: 我就感觉像挖耳勺似的。
0: 对呀、
1: 就那么一小袋，哎，往嘴里边一扣就没了，你至于还出个勺吗？咱们大气一点，酸梅粉对吧，弄个像洗衣粉那么大包装的，多过瘾啊。
0: 对，现在有那个冲那个酸梅汤的粉，酸梅粉、
1: 哦，还有也是哦。那不就是咱小的时候吃的那东西吗？
0: 它不配勺啊。但同样的道理，就每次吃那个小浣熊干脆面，那整个不够吃的呀。对不对？干脆面能不能出两斤装的？你都叫干脆面了，不能来个干脆的吗？
1: 干脆一点儿、就给你出两斤。
0: 对呀、
1: 这两斤的话有点过了，怕你回头吃的口渴了，
0: 喝水啊，
1: 再那么一喝水，在肚子里面泡开了，
0: 那
1: 怎么办？那怎么解决？这个说到这个零食的事情啊，大家有什么特别爱吃的零食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啊、还有那种看着比较实在，卖相比较实在，就薯片。薯片看起来鼓鼓囊囊的，看着好像量很大，一巴掌拍下去里面全是气儿，是吧？当然它是运输的原因、防止挤碎了什么的，但是就感觉啊，很多零食的量太少了，吃起来太磨叽了、吃的不痛快、不干脆，
1: 不干脆，
0: 这就是最讨厌的一个事儿。
1: 所以我们就干脆一点，我们不给大家玩那些虚头巴脑的。
0: 对呀、
1: 然后说的就干脆点，什么大剂量不叫大剂量了，大容量的，然后那个性价比高的、都给大家上一上，是不是？
0: 对呀、
1: 我们这个甄选商城里面的东西大家是可以关注关注的啊。
0: 我们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是科颜氏果冻面霜。
1: 哎呦，这个量大。这个是125毫升的装吧？
0: 没错，125毫升，可能正装得卖到600多块钱。我们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只要199块钱。
1: 就我身边，
0: 一瓶不到100块钱。
1: 我身边有很多女生就跟我讲过，说一到夏天她们就不怎么涂面霜了，因为面霜它很厚重、很油腻啊，然后涂完了脸上容易闷痘，就比较难受嘛。出门没多久就出油了嘛，脸那个刘海都粘在这个脸上，就所以很想找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今天就不用愁了，咱们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夏天的这个科颜氏果冻面霜啊。说到科颜氏的话呢，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的护肤，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忠实的顾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一款果冻清爽面霜呢，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啊。这个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是 自带那种清凉感，一抹就化开水了，然后吸收的速度就特别快，很清爽，不油腻。后续你再涂什么防晒呀、粉底。

0: 也都不会搓泥啊。
1: 嗯嗯，无油的温和配方，没有酒精、香精任何致痘的成分，既能够补足皮肤的水分，也能够调节一下皮脂，减少出油。像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也都能够稳住肤质。各位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来自 Beyond 一首半斤八两。

0: 早上听八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古今高一忙催给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3: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八月八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2: 珠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珠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事》，建面约130-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11-8085-5666。
10: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1: 哦、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10: 什么都说。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2: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12: 今天的节目啊，是充满着香气的一天的节目。因为全是在聊零食
2: 啊，零食
12: 也、哎、好喜欢哦、
2: 嗯。你平时吃零食啊？
12: 吃，偶尔吃，就是那个猪瘾犯了，谁都拦不住。
2: 什么猪瘾犯了？
12: 就你不懂吗？就莫名其妙的那种食欲来了以后，哎呀，九匹马都拉不住呢。哦，
2: 其实越是那时候，越需要克制一下啊。刚才说那个零食量比较少，但这只是一方面啊。我觉得麻烦还有一点。就是一直以来吧，我觉得很多零食包装的设计真的有点反人类。
12: 怎么呢？
2: 没事找事儿啊。嗯，你就比如说商场里边卖那个促销的可乐，嗯，两个一起卖不便宜吗？嗯，但两个中间呢会有一个塑料连接的连接扣，嗯，对吧？嗯，而且那个连接扣呢还特别的粗鲁，就没有任何的机关，你只能拿剪刀把它剪开，否则你基本上就打不开。嗯啊，大家都见过这个啊，就这么说，就那个
12: 人家那个是为了让你拎回家的时候好拎，
2: 就那个连接扣啊，
12: 放一块，哎，你弄一个塑料袋子一拎的话，哪个袋子能不通？
2: 不是，就那个连接扣啊，里边套的要不是可乐，你套的是我两只手的话，
12: 套不进去，
2: 就是一副质量非常合格的手铐。
12: 你放心，就你那个手腕的粗细啊，套不进去。
2: 就上大学的时候，就有一次打完球，我跟室友两个人去超市买水，我给当还是很年轻啊。没见过太多的世面，一看哎，这两瓶卖的便宜，然后呢我们就买了，结果怎么拆都拆不开，而且在外边也没有剪刀啊，分不开呀，还特别渴，怎么办呢？所以俩人就是脸贴脸各喝各的。从后边看知道的是喝一对可乐啊，不知道的以为
12: 你俩是一对呢。
2: 哎，这所以连接狗不能弄个机关什么之类的吗？
12: 不，你不有空有一身蛮力吗？你不能给他扯掉啊！
13: 我怕扯坏了。
12: 我真是服了你们。
13: 我怕扯坏了。
12: 哎，你先喝，你喝你那一瓶红的。
13: 那我得坠着一另外一瓶大的。
12: 啊、那你喝不过了，他再拿着起来喝，你何必俩人一块喝呢？真是我服了。
13: 一块喝还省力
12: 点。大学这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呀！真是。
13: 大学不学这个
12: 你、嗯。你要说这个零食啊，零食包装上面的反人类的设计呢，还确实是有的。
13: 没错。
12: 你比如说那种盒装的酸奶。
13: 嗯。
12: 哦，你就先不说啊，就是喝盒装的酸奶要舔不舔盖儿这个事儿啊，就显得自己多节省似的。
13: 嗯，
12: 你就说那个盒装的酸奶浪费的是酸奶，就是浪费的酸奶是在盖儿上那一点点吗？明明是盒子里边那种吸不出来的更多，好不好？
13: 哦，还真是
12: 啊，粘在那个壁上的，
13: 壁上杯壁上的，
12: 特卑鄙，悲催的就是那个酸奶盒的设计，它那个深浅跟那个宽度，关键你的舌头啊是。够不着，
13: 哎，对，
12: 够不着，涮一圈，想舔舔不着，
13: 嗯，
12: 啊，每次喝的时候真的特别费劲，
13: 嗯，
12: 哎呦，就靠肺活量硬往里吸呀、啊，
13: 嗯，
12: 啊，喝一个酸奶喝的是眼冒金星，有没有？
13: 吸的太多啊，还有那个八宝粥，各位都喝过吧？
12: 八宝粥哪儿惹你了呢？
13: 就八宝粥有一个设计非常的 bug， 就是首先它开那个盖比较锋利，这容易划伤手指。啊，但这不算什么
12: 啊，是
13: 你自己注意就行。它最神奇的设计呢，就是它自带那个塑料勺，它不够长，你知道吗？
12: 有道理哦。
13: 哎，八宝，
12: 我这么大了，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3: 八宝粥那个桶身，
12: 嗯，
13: 需要你吃到一半的时候，剩下那一半呢，你要把手都伸进去，
12: 对，
13: 然后把里边的掏出来。
12: 哎呦，
13: 那么问题来了，手小的能伸进去，我这种手怎么伸，是吧？怎么伸？所以每次我吃那八宝粥的时候，最后都是用两个手指头夹着勺子，然后再伸进去够，特别的娘啊！
12: 真有意思，因为那个别的手指伸不进去，只能翘成兰花指了
13: 啊！太难受了、
12: 哦嗯、那你就直接喝呀，喝呀，
13: 那喝那边儿
12: 喝呀，
13: 拉嘴呀、啊，我怕把嘴割破了、
12: 也是啊，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就没有人发现过这个问题呢、
13: 嗯、
12: 真的是主持人不愧是主持人，就我们发现问题的这个眼光啊，就是观察事情的这个眼光真的是蛮具体的。
13: 凭我做产品经理。但有人说你不能在家拿个勺吃吗？朋友们，你们吃八宝粥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在外边，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
12: 说实话，跟你说句实话，我已经 long long 了，够多少年没吃过八宝粥了、
13: 啊、是吗？你出去旅游
12: 没有这个场景啊？
13: 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大巴车上吃八宝粥不是必备吗？
12: 要不这样吧，这是一种仪式感，是不是
13: 啊
12: 就感觉我是正儿八经在外面旅游了，
13: 吃八宝粥然后吃带的橘子，
12: 嗯，
13: 这不都是坐车的必备吗？
12: 要么还有点鸡蛋，
13: 哎，对、啊、鸡蛋有点味儿太大了。
12: 这样小的时候没觉得嘛，就是要不完成一下大家这个青春时候的记忆，或者是、啊、童年时代的记忆，我给大家准备这个旅行大巴三件套：鸡蛋、八宝粥、刚才讲
13: 橘子、
12: 橘子，正好鸡蛋的味儿靠橘子的味儿去中和一下嘛。啊，这个8月8号的时候，我在大巴车上给大家发一发，人手一套，
13: 也就去机场的路上能发，因为机场就八宝粥那种不好，对、嗯、不是。
12: 这老潮汕加南澳岛风情双飞五日游即将出发喽，8月8号正式发班、嗯，我们一起走进啊爆款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取景地啊，解锁藏在山海里的潮汕温情。
13: 没错，成人价每人是5980块钱，12周岁以内的儿童每人是4580块钱。这次美食安排的也非常的齐全，八宝粥这是开玩笑啊，就是自己。没事吃一吃的、
12: 嗯、
13: 应该到那儿以后也没什么肚子吃其他的了。
12: 是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潮汕牛肉火锅呀、卤狮头鹅呀等等，全程8顿特色餐，从街头小吃吃到宴席硬菜，把潮汕风味吃个遍啊、
13: 嗯、
12: 那成人价是5980块钱一个人，12周岁以内的儿童是每个人4580块钱，名额有限，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报名电话可以、
13: 嗯、
12: 打183-4481-1963，
13: 也可以直接加这个微信找他要一下行程单。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0: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2: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

0: 已经进步到就是这种地步了，怎么不能把这个包装问题给它解决一下呢？
1: 嗯
0: 啊，包括那个午餐肉的那个开盖也是一个道理啊。
1: 午餐肉开盖不是有拉环吗？
0: 拉环可以拉开，但是拉开我倒不出来，你能理解吗？
1: 哦，这个有，我有个好方式，你把它捏，把它罐子捏变形了，然后再捏回味，它就中间有空。
0: 我真有那么大手劲呢，我天天天我在那儿锻炼呢，我只是想吃个早餐而已。
1: 那你知道它有时候捏不下来，有时候是因为它的那个空气产生负压了，导致它不好弄出来。
0: 我不行，我只能在刀在里边旋一圈，就在它边缘。
1: 那不浪费了一圈吗？
0: 真是浪费了，哎呦，真的是。
1: 把那圈
0: 不提了，不提了，一提我就是一肚子的气。
1: 你也可以
0: 继续说回蝴蝶瓤这事儿。
1: 倒过来的时候。拿电钻在后面开一个孔，这样的话就好，
0: 有必要吗？
1: 好倒了啊！但就是，我发现后来有个火腿肠，有个品牌啊，用了一种方法，其实挺好的，就是预先在那个肠上呢划个口，然后呢再拿一个胶给它粘上。那你吃的时候只需要把那个粘着的那个胶条给撕掉，然后顺着那口一掰，你就可以吃了。
0: 哎，
1: 当时我就觉得，哎呀，火腿肠的难题，终于被解决了。
0: 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方法呀，它并没有流行起来吗？
1: 对，还是现在火腿肠还是那样，这么多年了。
0: 你猜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就是大部分的包装还是跟老的一样，要么挤，啊、要么转圈，要么怎么地，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啊，就是有更好的办法，它不用。会不会是因为啊，大家觉得就像你一样或者像我一样用牙咬火腿肠才是它真正的精髓，才是它的灵魂，才是它的这个叫什么仪式感、
1: 哦、
0: 自己咬开的火腿肠它就是香，
1: 拿剪刀剪的不行、嗯啊、
0: 不行，
1: 行，
0: 拿刀切的不行啊，
1: 所以
0: 就是我们要找的就是小时候那个感觉，
1: 嗯嗯，所以你看这所以我就不爱吃火腿肠，我爱吃太费劲了，吃的一点都不痛快。
0: 嗯，我能理解你，你这个急性子呢，然后希望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1: 对
0: 是这种、啊、
1: 对、
0: 火腿肠就应该给你出个十斤装的火腿肠。
1: 哎哎哎，不，那别火腿肠，
0: 大火腿子。
1: 但确实在吃肉这方面，我还是非常有研究的、
0: 嗯、
1: 啊，吃肉确实是有研究啊、
0: 嗯，
1: 而且呢，不仅研究，而且非常的深入。啊，不光研究吃肉本身，还有喜欢研究吃肉背后的历史跟文化。啊，
0: 哎呦，
1: 你节目上半段了，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1: 哎，节目上半段你考过我了，
0: 嗯，
1: 我下半段也来考考你，
0: 考我，
1: 啊、问你，问问你知不知道，
0: 嗯，
1: 这个吃肉方面的知识，
0: 嗯，
1: 苏轼你认识吧？嗯，
0: 我认识啊，
1: 宋代著名
0: 的词人。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呀。
1: 苏轼他认识你就糟了
0: 啊、
1: 嗯。苏轼最喜欢吃什么肉？
0: 东坡肉呗。苏轼不是苏东坡吗？
1: 哎，对，说苏东、哦啊、东坡肉是苏轼发明的。
0: 嗯、
1: 啊，但他
0: 不最爱吃苏东啊，不对，东坡肉吗？
1: 他最爱吃苏东坡，他是广东人，不是苏轼最爱吃的是牛肉，他不是苏东坡肉那个猪肉，不是红烧肉。你不知道为什么吧？
0: 我不知道，
1: 我研究过。
0: 你又研究了
1: 啊？牛，他苏轼喜欢吃牛肉，
0: 嗯，
1: 因为牛肉的英文是什么、
0: ？Beef。
1: B E E
0: 牛肉，嗯，
1: 对吧？
0: Beef, 对
1: ，Beef。
0: 嗯，
1: 苏东坡还专门为他写过一篇文章，
0: 不可能啊，
1: 写过
0: 什么牛，
1: 不是、
0: 嗯、
1: 吃 beef， 当时古代的发音跟我们现在可能会有所区别，
0: 他发成了赤
1: 壁赋，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嗯，好好好，今天周末了，就给大家一冷到底吧。就哎，不过呢，那个回过头来想想，你这个谐音梗好像还蛮有趣的呢，
1: 嗯，但这不是我发明的啊，但确实你看苏轼喜欢吃牛肉、啊、为此写了一首歌赤壁赋，
0: 还蛮好玩的呢、
1: 嗯、
0: 好，以后就这么问人家，你知道苏轼最喜欢吃什么肉吗？牛肉，不是东坡肉啊，小朋友们不要相信啊，我们是脑筋急转弯啊，这世间

朱芳出品恒顺一生，欢迎收听由朱芳恒顺里独家冠名的八点最来世，见面约130到240平米主城低密大宅，实景样板示范区一起，恭候亲临，详询05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几日虽然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渐增强北台，气温又将会小幅升高。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四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书名就自带暑假的氛围感，叫做《暑假的秘密》。这本书呢，以悠长的夏天为背景，讲述少年在假期当中探寻秘密、理解亲情、完成蜕变的成长故事。假期脱离课堂的约束，孩子会直面迷茫、误会、遗憾和和解。书中的主角呢，在夏天的闲暇时光当中梳理过往，读懂家人，完成心灵的成长。这本书啊，讲了生活化的暑假日常，闲逛、打工、老友重逢、家庭的细碎矛盾，非常容易让当下的孩子啊产生共鸣。亲子共读的时候，家长可以顺着故事聊一聊自己的童年暑假，探讨误解、包容、珍惜亲情的意义。不同于说教式的成长读物，这本书呢，以故事来浸润道理，在夏天的时光当中悄悄地完成心智的成长。这本书的篇幅适中，适合中小学生暑期课外精读，既满足假期休闲阅读的需求，又暗含着成长和思考。暑假如流水，书中所记录的少年心事，也许是每个孩子假期当中最真实的心境缩影。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

0: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老狼这把木吉他弹了30年，依然在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问着那些属于青春的问题。那个曾经借过你半块橡皮的人，现在他还好吗？
1: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人们总说毕业要常联系，可后来连朋友圈点赞都变得小心翼翼。原来有些人真的只能陪我们走上一段，到站了也只能分别，但是至少这首歌还在，那些你们的故事也还在。罗大佑，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当罗大佑写下这首歌时，我想，他大概也想起了自己那些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吧。现在听着这首歌的你，是不是也正数着毕业照里那些熟悉的身影呢？那些说好要一起闯荡的约定，如今都实现了吗？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

陈慧娴《千千阙歌》。来日纵使千千晚星亮过今晚月亮，当汽笛声打破了盛夏的蝉鸣，请记住这个转身的瞬间。多年之后，某个深夜，当这首歌突然从电台里飘出来，你一定会想起今天，想起此刻的自己和那些散落天涯的年轻脸庞。又到了离别的季节，今天之后，很多人会像蒲公英种子一样四散飘远，而有些歌却会永远地留在原地，等着某个夏天突然响起。让我们用这首《祝你一路顺风》把没有说完的话放进行囊，请记得，所有离别都是未完待续的逗号，我们下个路口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哎，张叔，五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1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1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1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14: 哦，我看看。哎呀，五点了。
13: 五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15: 张爷爷好。
1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15: 对呀，五点就放学了呀。
1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6: 爸，爸，
1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6: 没晚没晚，刚好五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8: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8: 回忆往昔，
17: 重温经典，
18: 岁月流声，
17: 感受光阴之美。
19: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现在我们和好歌一路相伴。有人说六月七月是离别的季节，连空气当中都弥漫着淡淡的离别味道。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节，离别再见的情绪萦绕在每一个学子的心头，有人将告别同窗好友，向更高的学府迈进，也有人将彻底告别校园生活，告别一段最简单最纯真的岁月。走在凤凰花开的路口，我们要向见证过自己青春岁月的校园说一声珍重。这首歌《凤凰花开的路口》。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诞生在1910年，100多年当中，成千上万的学生唱着这首歌告别了他们深深眷恋的校园。也许你离开校园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同学的面孔说不定都已经很模糊了，但是我相信在某个深夜的梦里，你一定曾经回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同学、老师、舍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眼前，郁郁葱葱的校园，亮着灯的教学楼，还有那一片雪白的栀子花。当阳光洒在青春的脸上，栀子花的芬芳告诉我们，这是离别的季节。

栀子花开。忽然之间发现啊，这首栀子花开已经是20年前的一首歌了。20年时间，每到离别的季节，这朵栀子花都会散发出淡淡的芬芳。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我还是会想起当年自己毕业时候的场景。大学的时候呢，我们学院主教学楼旁边啊，有一大片合欢树。我一直记得毕业那一天，在教室里和同学们告别，窗外的合欢花开得非常的美，就像一大片粉色的云。一转眼毕业已经好多年了，在这之后我好像就再也没有看到过那么美的合欢花了。有些离别总是难免的，都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当你即将离开校园的时候，可以把青春的记忆永远珍藏在心底，面对阳光勇敢去闯荡，勇敢去飞。继续来听蝴蝶飞扬。

当年有多少人是唱着这首《蝴蝶飞呀》和自己的同窗好友挥泪告别的呢？小虎队的音乐讲述的都是青春岁月的情愫和故事，很简单的告别，很单纯的友情。离别之后能不能再次见面呢？谁都不知道。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啊，这一别就是永别，但是至少你们在最美好的年纪相遇过。和即将告别的同学，或许是关系很好的，或许是关系不好的，都给他们一个拥抱，道一声再见。毕竟他们是你的青春当中那一段最美好的岁月里陪伴你的人。

0: 胡彦斌，生死未定。
1: 这世界的每样东西都生死未定，你经过的总是光阴。
0: Charlie XCX Wink Wink。Katy Perry, Watch It Don't.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在音乐的世界里，生活蕴含着激情，那些对旋律怀有狂热之情的灵魂必然对生活充满热情。然而尽管音乐能够赋予我们热忱的满意的热忱，但是黑暗的一面也会带来所谓的失落感，这是歌者张楚的一种哲理，不是缥缈的心灵鸡汤。在他的智慧中，你或许可以找到自己的影子，是炽热的音乐迷，音域的伤感者，满腹疑惑的求知者，还是所谓的高级动物。

这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当我们所爱成为公众注视的焦点，需要审视思考和合情合理的解释的时候，这个目标就变成一种权谋，偏离了我们初次触碰和探索的初衷。然而这些目标便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意识深处绕不过去的问题，仿佛一个神秘的咒语强迫我们为这个领域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答案。但这种索求便让我们失去了原始的价值和自我的感知，像是失去了生活的故事和理想。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记忆，一部分源自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另一部分则来自外来文化，如同殖民的印记。在音乐创作中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因为自身影响自身成长的某种音乐类型启发我们，尝试用心流淌出的旋律赋予生活新的音符。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旧宵。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喂，南卫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7: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6: 先听好消息吧。
7: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6: 嗯，不错。
7: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6: 什么？
7: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6: 还好还好。
7: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6: 啊？
7: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6: 哦，
7: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6: 关键时刻掉链子，
7: 万幸大家赶紧

0: 进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天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苏扬的黑骡子。

只是苏阳的黑骡子，富有人文情怀的歌曲，用生动有力的笔触描绘现实生活，但有时候却可能不被另一位诗人所认同。那些部分理解仍然沉浸在传统当中的人，因为受限于现实评价，他们往往会在现实认识的迷宫中迷失，或者试图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中找到机会，希望能够得到互相的印证。如果成功的话，或许能够接近信仰本质，然而在很多时候却不得不创作已经过时的东西，自我欺骗。白皮书乐队的《清河》。

0: 是阿明，热天会出现头天，日间斗剑，
1: 雨剑啊，
0: 看片放不落，冒钱冒错落，
1: 不是狂啊，
0: 以后还有钱啊哈，
1: 不看见啊，
0: 热天会要出头个日嘅。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0: 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与诗意。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一首好听的彝族歌曲之后呢，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喜行千里路。那说到旅行最治愈的部分，肯定就是美食了，对不对？那永善呢是刚好就是它在川滇交界，四川和云南交界之处，口味呢是特别的丰富，既有四川的鲜香浓郁，又有云南的那种清爽本味在其中，再加上刚刚说到的彝族的特色的做法啊，味道别处是根本吃不到的。
2: 非常期待啊，而且这边的食材呢都是高山原生态的，所以口感肯定和城市里是不一样的。给大家推荐一些去了必须得吃的招牌，
1: 那肯定就是得吃土生土长的一些东西，对不对？首推就是马南羊汤锅。就这里山上放养的羊呢，每天吃着山间百草长大，肉质特别的嫩。而且 我每次去到就是川西地区，还有这个云南地区、贵州地区的时候，你发现那边的羊啊什么特别灵活。我经常就是在大巴车上，然后看着远处的山上那些羊灵活
2: 飞来飞去
1: 爬来爬去。
2: 你看过一种羊叫岩羊吗？
1: 对，就是岩羊，它们非常的灵活啊。那当地人呢会用这个羊骨长时间的去慢炖，汤底呢就会奶白醇厚。
2: 那我想问，这么灵活的岩羊为什么还被人抓了杀了吃了？
1: 因为我们这个是马南羊汤锅并不是岩羊啊。然后呢它一口下去是非常的香，非常的鲜的，它会蘸那个本地的叫胡辣椒蘸水，哎，就吃进去很暖胃。另外呢还有就是本地的这个非遗土火锅，它是一层一层的码满他们的腊肉、酥肉还有高山笋，
2: 哎呀都是鲜货
1: 再用炭火慢慢的煨，哎呦，整桌菜的味道都会融在一起。

0: 真的很好吃、嗯、
1: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正餐，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一说街边的一些小吃，也很有特色啊。
0: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那个小洋芋嘛、嗯、对不对，高山种植的小洋芋，它会把它炸得外酥里糯的。我在网上前两天还刷到了一个帖子，就是一个就是去那边旅行的人、嗯嗯、然后呢他可能想在那边旅居，然后就看中了一家那个洋芋的小摊子，就觉得很好吃，他就每一次都会把车开到那边，然后后来发现呢，就因为吃这个洋芋，他这个洋芋非常贵，吃了600块，因为他违停
1: 哦
0: 然后他们就说到底多好吃，我就看了一下那个视频，哇真的很好吃。他们会把那个洋芋啊、嗯、炸完之后，它外壳就已经非常酥脆，它就能吸汁儿、嗯、然后它就会浇那种醋啊、折耳根呀、啊、香菜啊什么的拌在一起的一个料汁儿浇在上面浸透，但是它吃起来那个壳依然是酥酥脆脆的，然后里面又是那种软软糯糯的，刚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
1: 咬一口热气直冒，
0: 然后它的洋芋又非常的回甘，就很好吃。
1: 对，你看最好吃的东西真的都是最简单最日常的食材、啊、
0: 然后我们对它的描述就只有很好吃、嗯、外酥里糯、啊
1: 嗯、对，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洋芋，高山小洋芋。还有一个好吃的东西是也是他们当地人经常吃的东西，叫做苦荞粑粑、它里面带着那种淡淡的谷物的味道、嗯、它是蘸什么东西，你刚才洋芋是蘸的那种
0: 辣椒粉、
1: 辣椒面，然后比较咸香的那种、嗯、这个苦荞粑粑蘸的是蜂蜜，你知道吧，吃起来特别的温润、嗯、而且河鲜也非常棒，金沙江的河鲜，用那个鹅卵石焖出来的木桶鱼，鲜味呢就完全是在汤里面，所以口感特别的鲜嫩啊。
0: 哎，我觉得他们的口味跟我们的适配度也挺高的，就不会过于的重口，但是呢又带有当地的特色，
1: 嗯，
0: 就很适合我们。
1: 是的，而且这个店家也是可以调整辣度的，完全不用担心吃不惯啊。我觉得在旅行当中最幸福的事儿呢，就是在你玩过了一天非常疲惫非常辛苦的玩乐之后，能够吃上一大桌地道的当地的山野风味，我觉得这也是一整座小城最温柔的一种烟火底色了。
0: 是的，就想到墨西

0: 旅行故事马上就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逛遍大好河山，每一段旅程都有新惊喜。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珠方出品恒顺一生，珠方恒顺里本土国企珠方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中午的11:31，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这个项目啊，物业在日常的管理当中会做到哪些工作呢？
1: 首先是还是要说到一些基础的这些东西，还是要以为主，就我还是得说，因为这种真正的好的生活、好的房子，就是让我能走到就是整个小区持之以恒、长期贯彻下去，它的绿城的服务覆盖了我们业主生活的方方面面，安全性的保障，24小时的一个安全的监控，人脸识别的这种门禁，还有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公共区域的日常清洁、垃圾清运、园林养护。专人负责的同时，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ISO 的体系认证，它是有规范性标准的。那最后就是我们说的，现在尽可能主要今年我们提出的叫便民服务、代收快递、实物招领、外卖等等这一系列，它都是有这种严格的管理标准和流程在支撑它运作的。
0: 其实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背后就是一整套严格的管理标准跟这个流程在支撑着啊。那么听说绿城在物业服务的这个标准化方面也是做得特别好。
1: 绿城他刚才说的，他是有管理认证，他是有体系认证，他也是有严格的规范标准，无规矩不成方圆，他是通过数千条这种标准的规范，数百个这种触点规范，零容忍的这种安全底线，就是不断夯实了他的基础的服务标准。其实他的每一个服务的动作都是有明确的这种规范操作的，每一个服务的触点都是有明确的质量要求。那比如说我的保洁人员几点钟到岗，清扫哪些区域，分别的这些区域要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去清扫、去打扫，达到什么样的标准，都是有详细的规定，并且都是有验收标准。这些都是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而不是靠我一年365天通过部分的某个节点去验收。那它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常态化的标准。甚至来说，维修的这个工作人员接到报修了之后，多久到达现场，携带什么工具，维修之后如何清理现场，如何与我们的这种保洁人员相互联动，都是有精细化的管理。
2: 家不只是居所，更是代代相传的情感容器。珠方恒顺里落植百年恒顺原址，让记忆与未来在此相拥。
0: 那么说到人性化的服务啊，这个恒顺里在硬件的设计上有哪些体现人文关怀的一些细节呢？
1: 其实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好房子其实不仅要有好服务，还有好的设计。恒顺里从社区规划它到每一个细节啊，包括说我们在建设之初，其实到后期的软性服务，都体现了我们对全龄业主的这种关怀。我们的西入口无障碍出入口，就是推轮椅的、婴儿车的，它方便的这么一种出行。那我的人行道和车行道铺设的石材，那我是不是对石材是要有进行有防滑的，有这种美观大气的，
0: 对，
1: 都要从综合性上面去作为考虑。公园漫步，我的园区的采用的地灯是不是要做到见光不见灯，避免刺眼，夜间既能够照亮道路啊，又不会太亮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儿童游乐场旁边配备的这种专用的洗手池，包括直饮水区、衣帽的置物区、婴儿车的停放区，这样我们都要去把它设计考虑到之处，那让家长看得放心，孩子们也能玩得放心。
0: 再聊聊这个车位的配置，因为现在其实很多人这个停车难是一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小区的一个痛点，咱们恒顺里对于这块是怎么解决的？
1: 其实这方面考虑的还是非常的充分。我们要论配比，我们的车位配比是在1:1.38，首先这个比例就是已经是非常的高了。我们的停车位一共是有816个，其中地面车位的话仅仅只有24个，而车位的配比的话，剩下来的1:38情况下，那我基本上都是在地下的。那整个南北区呢，我们都有双地下出入口，出入非常的方便和快捷，是分散了我们拥挤的，就是避免早高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小堵车的情况。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等待上，对吧？那我们的车牌自动识别放行也是为业主的提供了便捷。那首先我们的车库地面也是采用了金刚砂去固化地坪，硬度高，耐腐蚀，并且我们的单元门门厅顶面采用了这种铝方通的格栅，顶灯这种萦绕出来的这种光影效果。坡道入口两侧的采用的这种就是铝板，顶面采用的这种星空顶，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我们在网上可以搜索一下，星空顶的这种地下在整个一个镇江来说还是非常少见的，
0: 非常有质感啊。
1: 对，非常有质感。并且我们在室内啊，就是说像这些公共区啊，我们采用的是莫兰迪色的这种结合的灯光体验，层次感是提升了空间感，并且也通过这种光感提升了这种氛围感。
0: 因为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也是了解到，咱们恒顺里有自己的这个私人的会所啊，里面有这个健身房，包括私宴厅、书吧等等一些功能区，物业会怎么去管理它呢？
1: 其实这些后期我们开发商在交付好了、做好了之后呢，是统一交给物业进行管理的。健身房内我们配备了专业的器材，其实是满足了主要两个大核心，有氧和无氧的这么一个锻炼的需求。 对吧？那我们在私人宴会厅配备的是16个人的这种大。

0: 餐桌呀，然后同时还配备了会客区啊、沙发区啊，以及这种洽谈区，就是真正的是把那种外面酒店的这种总统式包间搬进了我们小区里面，满足了我们日常的这种业主商务宴请、家庭区聚餐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的养心书吧也提供的是一个安静的阅读空间。那更多的是，我们还有儿童游乐场，里面配备了这种环保和安全的这种游乐设施。玩得开心不开心，要基于我的环保和安全。
1: 没错，最后呢，请您总结一下这个物业服务对于好房子到底有多重要。
0: 其实就是一句话，买房一阵子，物业一辈子。同样的地段，同样年代的小区，物业好和物业差的，在二手房的价格和居住的体验感上面，其实是就是两极分化。
1: 对，
0: 对啊。那更重要的是什么？物业好的小区，你自己住着也舒心、省心和安心。房子是硬件，物业是软件，软硬件结合，两者缺一都不行。硬件决定的是住的好不好，那软件决定的是住的长久不长久。那我们恒顺里选择的是绿城物业，就是希望从入住的第一天开始就能享受到专业、温暖和持续的服务。不要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出现，更是在没有察觉的时候就把问题给解决掉。秉承的就是好房子好服务，围绕的就是一个人的真正需求这种理念，24小时的全方位服务。
1: 好，各位啊，8期恒顺里听见好房子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我们邓主管啊，包括之前的丁经理啊，8期的专业分享和真诚的陪伴，也感谢每一位听众的收听。从百年土地的记忆到诸方国企的匠心，从低密园林的营造到宽进产品的设计，从全龄会所的配套到绿城服务的守护，恒顺里在每一个环节的努力都是为了给镇江人打造一座真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间现在已经开放，欢迎各位来到黄山北路和中山西路的交汇处亲临品鉴。诸方恒顺里，静候归家人。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张陵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

0: 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几日虽然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渐增强北台，气温又将会小幅升高。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夏日田园，阳光旷野，充满想象力的少女安妮为闷热的暑假注入了明媚的气息。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非常的经典，叫做《绿山墙的安妮》。孤儿安妮阴差阳错地去到了绿山墙农场，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装点平凡的生活，在犯错、成长、坚守梦想当中慢慢的蜕变，乐观坚韧贯穿全书。暑假，孩子脱离了课堂的束缚，很容易陷入懈怠迷茫，安妮的生命力恰好带来正向的力量，在平凡的境遇当中寻找美好，接纳缺憾，坚持热爱。这本书啊，文字优美细腻，田园夏日风光描摹生动，适合精读积累文笔。亲子共读呢，可以聊起想象力、犯错和成长、乐观生活的意义。漫长的假期啊，很容易消磨心气，这本书呢，就用明媚来治愈浮躁，教会孩子在平淡的日常当中保有热爱。从低年级亲子共读到初高中独立品读，常读常新，既是暑期的休闲读物，也是滋养心性的经典成长文学。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成。

赵含韵的嗓音呢，向来就兼具清甜与通透，驾驭这首国风作品也是恰到好处的。市面上有许多的国风曲目是偏爱渲染离愁、遗憾这类的伤感情绪，但是刚刚的这首《会人间》挑出了这类固定的框架，把视角投向了广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乘风而起》，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沈以诚的创作呢，向来都很擅长传递温和却坚定的力量。刚才的这首《乘风而起》便是典型，整首曲子的编曲开拓舒展，旋律也是一路稳步上扬的，传递出了从容奔赴前路的姿态。他没有强行的灌输激昂的热血感，只是平缓的劝诫听众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无需过度去焦虑还未到来的以后，顺着自己的步调去稳步前行，顺着机遇乘风出发，保持松弛且坚定的状态，便是面对前路最好的态度啦。感受完这份向前奔赴的底气，我们再来听听一首学会接纳遗憾的作品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演唱的《没关系》。

刚才听到歌曲来的容祖儿演唱的《没关系》，她扎实稳定的唱功也是把这首歌里渗透的心境诠释的恰到好处。生活里呢，难免会出现不尽人意的状态，付出未必会有对等的回馈，期许呢也时常会落空，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强求完美的结局。一句简单的没关系，不只是解释怀了外界的遗憾，更是包容留有缺憾的自己。不必执着于揪着过往的不如意反复的去琢磨，适度的放宽心态，接纳所有的不完美，才是更为成熟的处事心态。刚刚的两首歌呢，传递出了两种极具参考价值的生活态度，一个是怀揣底气奔赴前路，另一个呢是心怀坦然接纳缺憾。人生路上二者缺一不可，既要拥有迈步向前的勇气，也要具备看淡得失的通透。好啦，继续来听歌吧。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汪苏泷演唱的《尽情一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人生就是如此，你以为已经从一个漩涡逃离，其实另外一个漩涡就在你的脚下。所以不需要对生活太用力，心会带着我们去该去的地方。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

有多少人喜欢你，可能就有多少人讨厌你。没人讨厌你，那可能意味着你没有什么可取之处。鲜明的个性往往会让喜欢与讨厌的人泾渭分明。

就是人性，优秀必然会引发嫉妒，你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行。如果你停下来，企图拼命对他们证明自己，那你将丢失原本属于自己的风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5: 来喽，
4: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5: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4: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5: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4: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5: 哎，删删删删。
6: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无论你多爱多依赖一个人，请你一定要保有自己的人生，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技能，甚至上天给你的软弱，你的愚笨，也要好好的保存。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下午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近几日虽然天气有些闷热，但时不时有雷阵雨来救场，最高气温一直在30摄氏度上下，三伏天的感觉并不明显。不过随着副高逐渐增强北台，气温又将会小幅升高。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全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25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26号全市多云，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低气温27到28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新生。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和大家聊

聊一聊李白那一首特别经典的《清平调·其一》，感受一下盛唐的别样风华。这首诗背后呢，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就是大唐的天宝年间，沉香亭的牡丹开得正艳，所以唐玄宗和杨贵妃就在这儿赏春喝酒，然后呢，喝得兴头上来了之后，就派人把李白叫过来，说你即兴作诗吧。于是醉酒的诗仙提笔就写，没几下，这个千古绝唱就成了。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这一句写得太妙了，看见云就想起了贵妃的衣裳，然后看见花就想起了她的容颜，然后春风吹过栏杆，带露的牡丹开得娇艳，那美人的风姿呢，也正是如此。后面两句又借了巫山神女还有赵飞燕的典故，说就算是传说当中的美人，也比不上眼前的贵妃。李白没有用什么复杂的词，几笔就把美人的美还有盛唐的繁华全都写出来了。所以千年过去，沉香亭的牡丹开了又谢，但是这首诗一直流传到现在，读起来就像亲眼的看到了当年的盛景。这可能就是中式诗词的魅力，简单的几句话就藏进了人间最美的芳华。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本期是我们第24期榜单的揭晓现场，那本期又有老朋友重回冠军咯，还会有黑马空降前三。话不多说，我们立刻从第20位开始揭晓。
0: 潮流涌动，数据说话，本周华语音乐风向如何？谁又将登顶荣耀之巅？ FM 974华语金曲星光会权威榜单即刻揭晓。
7: Number 20，
2: 第20位，周传雄，烟雨平生。周传雄带着自己的作曲回来了，烟雨平生延续了他一贯的深情和诗意，但是这一次加上了中国风，他把人生的起起伏伏唱进了烟雨当中。那他的旋律其实有一种很独特的江湖感，不急不躁，句句入骨。本期新上榜来到第20位。谁

0: Number 19.
1: 第19位，莫文蔚，坦白门。 莫文蔚在英综《国乐无双》第6期带来的原创串烧 Live 舞台，编曲是常石磊。那这首歌的名字很有意思，《坦白门》分别对应了三首曲目：龚琳娜、忐忑、王菀之、刘白、李宇春、西门少年。莫文蔚一张口，三种人格就在一首歌里轮番登场了。他自己也说到啊，唱到精神分裂。本期新上榜位列第19。

0: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
1: Number 15，
2: 第十五位，陈粒试运行。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没有预演的试运行，陈粒用她独特的声音质感唱出了自我和世界的微妙联系。这首歌在上期的榜单当中空降到第13位，本期小幅滑落到第十五位。

葡萄糖以维持血糖饱饥饿，不知不觉就吃下了更多的东西，使得狂热追捧者常常偷换概念，把碳水让人更容易多吃，曲解为只要吃碳水，哪怕饿着肚子也会长胖。这种误读不仅偏离了科学原意，更将许多本就焦虑的节食者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两种模型从来没有否定过热量守恒的铁律，区别仅仅在于解释的顺序和侧重点。拆解十九种热门饮食法的生理真相，告诉你没有万能的饮食公式，只有适合你的安全选项。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饮食的谬误，别让那些流行饮食法害了你。欢迎继续收听。咱们顺着前面的逻辑追问下去，一个明显的反例就摆在眼前。如果碳水化合物真的是全民公敌，那么那些以植物性饮食为主的人群，岂不是应该集体陷入肥胖和疾病的深渊吗？然而，真实世界的数据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欧洲癌症与营养前瞻性调查追踪了数万名英国人，结果清晰地显示，纯素食者的平均身体质量指数远低于吃肉的人群。覆盖欧洲80多万人的荟萃分析更是发现，素食者和纯素食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直接降低了15%到21%。不妨再看看地球上那些百岁老人扎堆的蓝色地带，在咱们中国广西巴马的长寿村的老人，日常饮食以玉米、红薯、大米等天然碳水化合物为主，功能比例超过70%，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居世界前列，且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发病率极低。日本冲绳的传统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占比高达85%，但当地百岁老人比例全球最高。如果碳水真的是全民公敌，那这些常年以植物性主食为生的人理应该被代谢疾病所困扰，而现实恰恰相反，问题出在了精制糖和加工食品上，而非碳水本身。无论是中国广西巴马、日本冲绳，还是意大利萨丁岛、希腊伊卡里亚岛，这些长寿之乡的居民一辈子都在吃以全谷物、豆类、土豆和绿叶蔬菜为核心的饮食，碳水占据了餐盘的大半壁江山。他们用漫长的生命轨迹向世人证明，碳水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剥离了纤维和营养素的精致碳水。那么生酮饮食当真一无是处吗？倒也未必。作者并不打算全盘否定，而是公允地指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对于某些需要快速降低体重或改善血糖控制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在最初的半年到一年内，生酮饮食确实能带来血压下降、甘油三酯改善等立竿见影的效果。问题在于，这种益处很难持续。12个月之后，身体往往会回归到新的平衡点，之前的优势渐渐消退，而潜在的代价却开始浮出水面。首先是营养不良的风险，当餐盘里被脂肪塞得满满当当，留给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空间自然所剩无几。长期如此，B族维生素、维生素

0: 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1集。
1: 顾秋妍把包交给了任长春，任长春拎着包刚刚回到警察厅的院子里，另一名警官便问他：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3: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3: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3: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1: 地下党的那位同志在警察厅门口正面仔细端详了任长春，然后返回车里对老魏说道：
4: 记住他，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2: 明白。
1: 这时顾秋妍也过来上了车，车子启动后，顾秋妍告诉老魏和那位同志，
5: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4: 好，早上最安全。
5: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4: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5: 应该是在富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4: 千万不能失手。
6: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1: 晚上。高斌在监视孙月建对面的小楼房内，见毫无动静，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手表，然后对周乙说道：
7: 哼，9点了，我看今晚要泡汤了。
8: 他还没熄灯。
7: 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1: 对面的孙月建家，孙月建从一个纸包内取出两片剧毒的药片。这时家乔抱着被子走过来问：
9: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0: 止疼药。
9: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10: 来吧。
1: 见孙月建家的灯光熄灭了，对面监视点里的高斌对周乙说道：
7: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8: 是。
7: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挤。
8: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7: 你还有这毛病啊？爱翻身，心眼儿多。
1: 周乙拿过对讲机发布命令：
8: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1: 第二天早上，警察厅的食堂里，任长春正吃着早饭，一名警官过来对他说道：
11: 任长，
12: 吃，坐。
11: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0: 老魏回：“
1: 佳巧，听话啊。”“
2: 嗯。”“
1: 来，走。”
0: 顾秋妍一回家就问周乙：“
3: 孙姐怎么样了？”“
1: 她被捕了，被捕前她服了毒，但刚才医生说她没事儿。”“
3: 小佳巧呢？”“
1: 不知道，现在更麻烦的事还在后边呢。我刚往警察厅打电话，接电话的居然是任警官。”“
3: 这么匆忙的去杀掉一个人太难了。”“
1: 说真的，我也不想杀他，但如果让他见到孙月见，我们就都完蛋了。”“
3: 我知道。”“
1: 生死关头，犹豫不得。任警官很聪明，对外人防范得很厉害，让老魏他们去杀他，确实很难。你来怎么样？”“
3: 我？”“
1: 我知道你没杀过人，但现在实在没办法了。”“
3: 我怎么杀？”“
1: 这些年，他一直拿我当兄长看，对我没有戒心。当然，他也不会防备你。”“
3: 可是，你说过他跟那个高斌、鲁民他们不一样，要不然你现在抓紧时间把他争取过来。”“
1: 我现在要这么想就太幼稚了，可能有50%的把握，但我不能去试。我知道这对一个母亲来说很困难，可现在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3: 好，我来做。”
0: 周乙掏出一把手枪递给顾秋妍：“
1: 杀人很简单，扣动扳机的一瞬间，你不要把他当成人就是了。”这把枪声音很小，我装了开花弹，一共是5发。你试试他的手感。

这是新枪，要贴身放着，枪油太多，如果放在外衣口袋，撞针容易冻伤，这样会哑火。明天我会告诉任警官家里有事儿，让他开车来接你。你坐在车后排，到时候直接掏出枪对着他的后脑开枪，不要犹豫。 不要看他的眼睛，明白吗？明白。没问题吧？我得赶紧回去。莎莎，他在楼上睡了。 有件事我必须得告诉你。你说，张平君跟他女友6年前就牺牲了，我一直瞒着你，是怕你精神压力过大。枪杀他们的就是任警官。

0: 周乙刚来到警察厅，任长春便在走廊里叫住了他。
1: 科长，
2: 你怎么没回家？
1: 你没回来，我哪敢擅离职守？这是嫂子给你拿的换洗衣服。

0: 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哎，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3: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4: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3: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4: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3: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5: 张爷爷好。
3: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5: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3: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6: 爸，爸。
3: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6: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悬崖》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古老的中华大地正经受着最为苦难的时刻，外有日寇铁蹄进犯，内有不同派别势力的斗争碾压，战火连绵，生灵涂炭。为了获取重要情报，共产党方面派出周乙和顾秋妍假扮夫妻，潜入了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他们为了共同的理想，压抑着心中万般情感，共同携手在充满黑暗的走廊中前行，只为前方璀璨的光明。请听录音剪辑的第42集。
1: 周乙刚来到警察厅，在走廊里便碰见了任长春。任长春跟着周乙走进了周乙的办公室。周乙告诉他，
2: 我还正要找你呢，得请你啊，帮我一个忙。
3: 您吩咐就是了。
2: 是这样，我媳妇呢有个表弟，他们感情很好。那最近我那弟媳妇在外边认识个男人，经常在一起胡扯，你下午抽个时间跟我太太去一趟，认个地方。
3: 行，是要捉奸吗？
2: 你没听懂我的意思，这是家丑，不好外扬。
3: 哦，那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2: 你下午先去跟我媳妇认个地方，等下一次他们在那儿约会的时候，你把那个男的给我教训一顿。
3: 行，我去办。
2: 最近这事儿忙得我够呛，中午一起吃饭吧，我请你去马甸儿西餐厅吃西餐。
3: 还是我请您吧。
2: 别跟我客气了，我也好久没去了。
3: 那行，
2: 去吧。
3: 好嘞。
1: 中午时分，两个人在马迭尔宾馆西餐厅吃饭。任长春对周乙说道，
3: 周科长，咱俩认识六年了，这是您第一次要求我给您办私事儿，我很感动。您平时从来不要求下属干什么，所以我特别荣幸，真的。
2: 我有那么不近人情吗？
3: 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您看您从来不发脾气，可是警察厅上上下下都敬您。
2: 我呢，
3: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了，其实我觉得警察厅啊，就是个坏人扎堆的地方，所以除了您，我谁都不信。因为您跟他们不一样，您有道义，有良知。
2: 我们都是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这本身就是一个人鬼混杂的地方，好自为之。
3: 其实我也知道，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是，咱不说这个了。周科长，我最近啊老做这不好的梦。我妈信佛，信得很虔诚，

0: 我也不相信那个大清王朝还鸟裤子去登基的天子，不相信国民党，也不相信共产党。我只信我自己。这句话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说。会给自己惹麻烦的。我知道，您放心吧，我明白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其实我对自己的前途也很迷茫。
1: 周科长，我能在您手下给您当助手，全是托您的福。在我这周围啊，只有您是恪尽职守、没有害人之心的。这么多年了，我看得很清楚。
0: 谢谢。
1: 还要知道什么？
0: 不知道。
1: 下午开车小心点儿。
0: 我今天说多了，您别介意，去洗手。

0: 回到警察厅后，任长春给高斌打去电话，想把自己下午将去为周乙办事的事情告诉高斌一下，恰巧高斌不在。
1: 接高厅长。

0: 下午，任长春开车来周乙家接顾秋妍。
1: 嫂子，咱往哪儿开啊？
2: 往江边开，去大屯那边。
1: 大屯啊，那可不近啊。
2: 是啊，给你添麻烦了。
1: 哎，嫂子，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这么点小事儿，你别放心上。
2: 嗯，听周乙说，你是二城人。
1: 啊，我是正经乡下孩子，屯子里长大的。
2: 那能读到警察学校，挺不容易的。
0: 车子开到了荒郊野外，前面似乎没了路。任长春停下车来，顾秋妍骗他：“
2: 前面那条小路能过去。”
1: 能过去吗？
2: 能过去，穿过那片树林就到大屯了。
1: 这连个车辙都没有，别再把咱俩陷在里边儿。
2: 不会，不会的。
1: 往南向。

0: 嫂子，我走大屯可从来没走过这条路。
1: 这条路夏天都不通车。
2: 嗯，冬天都冻上了，马车什么的都从这儿过去。
0: 哦，行。哎，不过嫂子，如果一会儿给咱俩陷到雪里了，那您可得下去帮我推车啊。
2: 行啊，其实我也会开车。
0: 那我去推。
3: 顾秋妍坐在后排座上，悄悄地掏出手枪，对着任长春的后脑扣动了扳机，任长春立刻倒在了方向盘上。警察厅里，高斌向一名手下问孙月见的情况：“
4: 那个女的怎么样了？”“
5: 医生说没有中毒的迹象，只有脑部轻微的撞击产生的脑震荡。”“
4: 把她带回来。”“
5: 是。”
3: 孙月见被押送到了警察厅的审讯室里。“
6: 小石，

0: 高斌和周乙开始对孙月剑进行审讯。
1: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直男。
1: 我说的是真名。
2: 我没有别的名字。
1: 那说一说，你为什么要服毒自杀？
2: 我没有服毒。
1: 哦，那你平时就有遇到危险吃去痛片的习惯是吧？这么说吧，每个人进来都抱着一种侥幸的心，开始是抵赖、受刑、撒谎、受刑、交代一点，再受刑，再交代一点，最后精神完全崩溃，甚至把我们不需要的都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你是个有文化的明白人，可能不需要这些过程，这样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我们也不想拿你的孩子做要挟，但是你得明白，现在你身陷囹圄，什么事情都由不得你。
3: 我们不想对女人动刑，给你十分钟时间。
1: 好吧，那你就慢慢想。
4: 周科长，
1: 把它交给你了。整个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刑讯的时候也不要关掉。
3: 明白。
0: 高斌走出审讯室，对门外的鲁明吩咐：“
1: 鲁明，来。”

0: 审讯室里，周乙对已经被吊起来的孙月见说：“
1: 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你这么扛着没用的。我还知道你是个寡妇，自己带着个孩子，你是为了养家糊口才为他们卖命的。你跟他们不一样。
2: 我上个月认识他们，有一个姓李的给我钱。
1: 这姓李的什么人？
2: 我只知道他姓李，来我的裁缝店做衣服。
1: 你跟他有男女关系吗？老李的情况详详细细的告诉我。
0: 鲁明这时推了一车的老鼠走了进来。
3: 周科长，我来吧。
1: 这是干什么？
3: 这是厅长的意思，说是把这些东西放到他的裤裆里，他保准说
1: 已经开始交代了。
3: 是吗？那要不然我过一会儿再过来，
1: 把这东西拿走。
3: 好的。
0: 高斌这时也进来了。
3: 哟，厅长，
4: 怎么了？
3: 哦，周科长说他已经开始交代了。
4: 哼，我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知道那个男人在哪儿。这样吧，我们做个交易，你让我找到那个人，你马上可以回家，怎么样？
2: 我真的不知道，每次都是他来找我。
4: 不可能，既然你是他姘头，怎么会找不到他呢？
2: 我们才只有两个月。
4: 胡说八道！你那个工作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1: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的交代吧。
4: 你回去吧，早点回去休息。让鲁明来，
1: 还是我来吧？
4: 不了，明天早上你听结果，我想他扛不过今天晚上，早点回去吧。明天你和任警官一块来接班，
1: 好吧？那我回去了。
4: 鲁明，
5: 哎，
4: 来了。

有人的遗憾藏在人海，有人的心事藏在每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小韩为孙燕姿写下了这一首《雨天》，是无数人青春里面非常温柔的意难平。下雨天好像天生就自带着一种情绪，会放大我们的思念，会翻涌我们的回忆，会让原本压下去的心事全部又重新的涌上心头。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估计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突然遇到下雨天，也会突然的发现自己就矫情了起来，开始有点落寞，有点伤心啊啊！所以那些没有说得出口的挽留，还有没有来得及说出的再见，有时候就这样留在了淅淅沥沥的下雨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的聆听这一首刻满了青春遗憾的来自孙燕姿的《雨天》。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5: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4: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6: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7: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6: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8: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9: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

0: 太热情。
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流行纪念册。今天呢，我们聊到的是金牌作词人小韩写过的那些歌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抹温柔，褪去了情爱的纠葛。这一首歌呢，是写进了童年纯粹和美好，就是来自林忆莲的《纸飞机》。

越长大越怀念童年，并不是童年有多完美，而是童年当中呢没有成年之后的疲惫。所以小韩也是用歌词在提醒着我们，无论生活岁月多么的奔波，还是要记得守住心底那一份纯粹还有温柔。那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那英的《长镜头》了。小韩用镜头做比喻，记录了感情当中的细水长流。

如果说前面听到的孤独患者是外向人的伪装，那接下来小韩写的这一首《寂寞先生》就是成年人彻底的卸下了体面的狼狈，就人前故作成熟假装从容，而深夜呢却独自的承受所有的委屈和荒芜。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曹格的《寂寞先生》。

纵观小韩的歌词，从来不是贩卖悲伤的，而是记录着生活。其实生活当中那些遗憾啊、成长啊、孤独啊，都是人生的常态。也愿我们听懂歌词，读懂生活，接纳所有的不完美。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再会。

0: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虽有雷阵雨救场，但我市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5.3摄氏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暑便是盛夏落笔最浓重最热烈的一笔。作为24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蝉鸣如沸，万物在极致暑热中淬炼生长。未来10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周边古州的名字由来。先说一说古九州当中的扬州，《尚书禹贡》记载，淮海为扬州，以淮河与东海为界，是华夏东南的沃土，它是古九州之一，范围极广，涵盖了现在的江苏还有安徽的南部以及江浙沪的大片区域。而这个扬字呢，是有盛大丰饶的意思，得名于这里自古水土丰美，
3: 注意交通安全、啊、
4: 是的，安全第一、啊、
3: 是。而我们呢，也已经进入到了咱们一年当中相对来说最热的一个时间段了。我也很想问一问哈，就今天这样的温度，以前古代的大户人家都还会出来施粥呢，现在天都这么热了，怎么就没看到有钱人出来给我们发奶茶呢？
4: 哎，你这个想法倒挺好
3: 是不是
4: 就是天实在太热了，所以各位啊、大家一定要和自己爱的人好好走下去
3: 啊！
4: 而我呢，我选择坐车，你们走吧。
3: 而且要选择那些冷气比较足的车，
4: 有空调是。
3: 对，有一些这个车的空调不是我说哈，舍得开点空调吧，就这个大热天的。
4: 各位现在把空调打开高一点啊，我比较怕热、啊。
3: 前两天呢不是下雨吗？咱们镇江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雨。有一天呢，这个下班的路上，我就看到我最好的朋友在雨中骑车的模样。当时呢，我就想到了当年他19岁的生日。那年我真的很想送他一辆兰博基尼作为生日礼物，后来呢我忍住了，因为他在我心中永远都是18岁的少年。
4: 你真会装啊你！现在30多年过去了，他还是你朋友吗？
3: 明明才3-5年过去了，至少在我心里他永远都是
4: 啊，是吧？说到这个汽车的话题啊，这两年呢，汽车行业发展的实在是非常迅猛啊。
3: 你应该这么说，我国的汽车行业实在是发展的太迅猛了。
4: 你还拉踩呢？
3: 这个时候就不用谦虚了
4: 啊、什么新能源啊、自动驾驶之类的 啊。但是呢，我最喜欢的还是就是外扩喇叭的功能
3: 啊，
4: 最好能够把这个喇叭啊架在车顶上。凡是遇着这个错车啊，开远光灯的、变道不打灯的、加塞儿不排队的，突突突突突突就是一顿骂，无缝输出。
3: 就是开车在路上，你需要的是喇叭。我跟你说，我现在觉得喇叭已经不够我用了。我一直有开装甲车的冲动，就是未来国内出民用版本的装甲车，我一定会捧场的。
4: 首先看看你的经济能力够不够啊？
3: 开玩笑，开玩笑，开车在路上脾气不能这么大。
4: 是是，当然开车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生活当中啊，就是开车的时候是最没有素质的
3: 时候。你代表你就得了。我们的听友不是哦，我们听友开车在路上都是非常有素质的。
4: 各位扪心自问是吗？真的那叫一个眼观六路嘴骂八方呢。
3: 开玩笑哈。

0: 开车在路上还是那句话，咱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希望咱们都能够保持情绪稳定，心平气和。虽然说这有点难，
1: 嗯，是，就算碰到了一些突然的情况啊，我觉得也要好好的沟通啊。嗯、
0: 对，沟通还是那句话，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的哈、嗯。这个沟通能力在这个社会上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语言表达能力关乎着孩子的社交能力、逻辑思维，也是幼小衔接语文学习的重要基础。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您家的孩子，您觉得也需要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依托镇江文广集团的优质的广电资源，深耕少儿语言艺术教育十多年，认可的老师呢，都是一线的在职主持人和资深的老师，播音功底非常扎实，也特别懂少儿的心理哈，懂少儿的教学方法。
1: 是，大家放心啊，我和小西老师都没有在认课啊，
0: 我马上就去认课，把基地做大做强。
1: 我们是大师课，开玩笑啊，这个基地呢，我们开设的课程蛮丰富的啊，少儿主持啊、朗诵表演啊、即兴口语表达等等系统化的课程。
0: 是，
1: 那我们基地还和南京艺术学院呢、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定期推荐学员或参与到全国少儿春晚啊、喜悦朗诵节啊、中传花少等等高端赛事的演出当中，让孩子呢走出课堂，积累舞台的实战经验。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183-4481-1963进行具体的咨询和了解。
0: 是，就别的不说，我觉得至少在咱们镇江文广语言艺术基地是一定能够帮助各位消耗孩子的不少精力的。你知道消耗孩子的精力对于很多家里有孩子正在放暑假的家长朋友们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帮了多大忙的事情吗？
1: 是啊，真辛苦我们的老师了。我至今都不知道啊，为什么孩子就是孩子们精力就是非常非常的充沛啊，
0: 他们才是真正的充电五分钟续航八小时呢。
1: 而很多就成年人啊，又要怎么做才能够像孩子一样保持那么好的旺盛的精力呢？
0: 可能你要考虑一下你的食谱有没有出问题，你可以参考一下西班牙队的食谱啊。今年的世界杯呢已经结束了，在捧回大力神杯之后，西班牙队赛前吃的主食是红薯配米饭的食谱在网上走红了。那么这一份食谱有哪些细节是咱们普通人可以借鉴的呢？有营养学家就建议说，首先呢看时机，剧烈运动前3到4个小时可以吃，米饭和红薯的搭配比例呢是1:1，能量能够持续的平稳的输出，还不会增加我们胃肠道的负担，来维持最佳的竞技状态。剧烈运动之后补充能量，米饭和红薯的搭配比例呢可以放到2:1，这样能够快速的补充糖原，迅速恢复。对于上班族来说，什么考试啊、演讲啊、赶项目等等场合，午餐选择红薯饭能够持续均衡的供给营养。只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吃到7-8分饱，不要过多哈。
1: 是的啊，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看温度，红薯饭蒸熟之后放凉会产生更多的抗性淀粉，升糖的效果会直接打八折。最后就是看顺序，搭配肉和菜，对于糖尿病患者可以先吃肉和菜再吃主食，这样呢控糖的效果也会加倍。
1: 是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啊，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吃红薯嘛，但是呢就要适量，因为那气儿产气儿比较多。吃完你可能会有尴尬的时刻、
0: 接下来的这两天你可以在家大吃特吃。
1: 不出门，
0: 对，也不会去到什么公共场合，也不用来上班啊。哎、
1: 您真是贴心呐，
0: 至少也不用祸害到我。
1: 就我觉得刚刚你说的很好啊，至少之后就以后健身之前的饮食啊，要注意一些什么，大家可能都清楚了啊。
0: 是的，当然这个饮食也只是后勤保障的一环哈、科学运动、合理饮食才是关键。
1: 是，当然一年当中呢，最热的时候已经到了啊，除了要注意饮食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个防暑降温了。
0: 是，
1: 最近呢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啊，不少人进行户外活动之后呢，都会出现比如说胸闷气短啊、不适的症状，很多人会当成普通的中暑，但呢，各位可能不知道啊，这类症状也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发出的预警信号。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这个金山医院的患者呢，郭先生常年在露天环境作业哈、每天户外工作长达7个小时。之前呢，体检没有查出严重的心脏疾病，但是就在前两天的持续高温下，他突然发生了胸痛啊、呼吸困难，被紧急送医之后呢，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啊。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病情呢已经得到控制。医生也提醒啊，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暑降温。
0: 是，
1: 尽量减少在户外的暴露时间，一旦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啊、胸痛、心慌等等异常的症状，应当及时就医检查。胸闷气短、乏力、大量出汗、体温升高，其实呢都是身体给我们发出的预警信号了。
0: 是的，希望咱们尤其是一些户外工作者哈，都能够健康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4，跟各位分享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的第一首歌，来自苏打绿，他下了夏天。

0: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1: 压力最大的人？
2: 是我，
0: 是我，
3: 是我。
4: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19，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大家都知道哈，我在节目当中是一个20G 冲浪选手这样一个人设，其实不是人设哈，我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时常住在网上的人，网上但凡有一些大事小情，我一定是会第一时间知道的。
1: 我这个我证明一下，真的是除了因为年纪大了之后有一些词儿看不懂之外呢，小西老师对这个微博啊是如数家珍。
0: 但是呢，有一点在周老师面前我还是甘拜下风的，就是跟网友吵架这件事情。
1: 我们就不要互相diss了好吗？
0: 但是说真的，就是以我这种高强度的冲浪的这个速度，我都很想对某一些平台说两句，就是某浪哈，你能不能给我屏蔽所有有点名气的那些明星啊？我真的不想知道他们化妆了、素颜了、哭了、笑了、胖了、瘦了、便秘了、腹泻了、吵架了、和好了、分手了、离婚了、喜欢大海了、余生是你了、抽烟了、整容了、澄清了、反转了、会做饭了、不收拾家了、喜欢清淡了、无辣不欢了、探望父亲了、被妈嫌弃了，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就想问问，
1: 我就想问是谁便秘了，谁整容了？真的，其实吧，这事还是分人。
0: 怎么说？
1: 喜欢的明星啊，上热搜，我就觉得果然是我喜欢的人啊，实红。你看，
0: 实在是红哈。
1: 但是要是不喜欢的明星上热搜，他太烦人了，哪来的啊？买的吧？
0: 这就是你的双标了，是吧？
1: 是。人就是双标的嘛，这我不否认哈。想当年
0: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自己双标之后还不改还嘴硬。
1: 我就这么双标。想当年啊，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跟我家那位说你早点回家吧，他都特别感动，说你真好啊。现在我在跟他说我早点回家啊，他都直接爆炸。服了，好不容易出来玩，你催什么催啊？你不拿链子把我锁在家里面算了吧。
0: 确实，人都是双标的哈。人双标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说我马上就要去潮汕了，比如说我8月8号我就要出发去潮汕了，我就会觉得我们单位真的安排的非常之合理啊，知人善任。但是如果是赵丽，我就想问为什么？
1: 凭什么？
0: 怎么是他？
1: 就是，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你要是想呢，你也可以跟着赵丽去潮汕，
0: 是
1: 钱你要自己付啊。
0: 我们的听众要是愿意，也是可以跟着赵丽一起在8月8号去潮汕的哈，去那儿吃美食、赏美景。这一次行程呢是直飞潮汕5天的时间，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在内，会重走《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拍摄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这趟旅行当中呢，我们的听友们会一起去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的去感受老潮汕和南澳岛的双重魅力。而且整个行程当中，我们也承诺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只有惬意的旅行，循着光影的足迹，共赴一场温柔的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火热招募之中，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赵丽一路同行哈。当然各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183-4481-1963 183-4481-1963，具体的咨询了解或者报名，微信同号。
1: 是的，暑期到了啊，不仅我们出行的意愿可能大大增加了，国外的朋友来咱们中国旅游的热情呢也是哈不断的高涨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2026年7月份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呢免签入境外国人达到了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了30.6%。那最近呢，欧洲多个国家呢遭遇到了持续高温哈，
0: 是
1: 中国大面积的高海拔啊、高森林覆盖区域，夏季气温非常舒适哈，到中国避暑，在海外的社交平台呢引发了

热议。暑期以来呢，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从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来看呢，芬兰赴华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游客增长近2倍。外国游客来华目的呢，从商旅为主，转向了休。

0: 等城市入境游客的订单同步大涨，飞往伊宁啊、林芝的外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6.3倍，大同、义乌、敦煌等等地方呢也实现了翻倍的增长。
1: 说真的，日常来上海去重庆，我能理解，这大夏天的，你们做过功课吗？去上海去重庆，
0: 确实啊，
1: 开玩笑哈，中国的好山好水一定不会让各位失望的。
0: 是，
1: 但是呢，夏天我建议各位可以多往贵阳啊跑一跑，
0: 哎，往西北部跑吧。也欢迎外国朋友来咱们镇江看一看啊、，Welcome to 镇江。
1: 用你这个蹩脚的英语欢迎大家是吧？
0: 是啊，
1: 别的不说，来咱们中国这个西瓜是肯定能够让各位放开肚皮畅吃到爽的哈。不过呢，这个西瓜里面除了西瓜瓤，也是有概率长出草来的。最近呢，这个河南开封的市民张先生就购买了一个西瓜，切开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瓜瓤里面横亘着一根长达20多厘米的草，几乎贯穿了整个西瓜，而且呢没有被切断。张先生表示说，这根草呢质地较硬，推测是在西瓜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扎入了内部，随后呢就和西瓜共同生长。2014年，郑州的马先生也曾经在西瓜里发现了一根长大概18厘米的茅草，而且呢，草的根部还带有根须，相邻的瓜皮上有一个发黑的小孔。瓜农和河南农业大学的专家分析认为，说可能是地上尖利的草扎穿了幼果的瓜皮，导致草在瓜里面继续生长。
0: 是的啊，要是西瓜也是个盲盒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开出了隐藏款西瓜。
1: 问题是，要是你愿意开出这样的隐藏款的西瓜吗？
0: 不愿意，我还要吃呢。
1: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25，这首歌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古今
1: 高一梦催给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中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3: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3: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张叔，5点了，您还一个人出门啊？您儿子快回来了吧？
7: 是啊是啊，我得赶紧去。
8: 哎，老张，你现在到哪里去啊？
7: 哎呀，现在几点了？我这表总是慢，耽误事儿啊。
8: 哦，我看看。哎呀，5点了。
7: 5点？哎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9: 张爷爷好。
7: 哎，你好，你都放学到家了？
9: 对呀，5点就放学了呀。
7: 我呀，去接我儿子，他跟你一样大。
10: 爸，爸，
7: 小亮，爸爸没来晚吧？
10: 没晚没晚，刚好5点才放学。走，咱回家做饭去。
11: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2: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11: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13: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14: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15: 回来了。
16: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7: 快乐很满足，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34，半年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下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钟浩。
0: 也提醒每一位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啊。这个开车在路上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突发情况，如果说万一咱们不小心碰到了一些突发情况，希望大家也能够心平气和的去处理好这个事情啊。夏天了，咱不要这个总是比较暴躁哈，
1: 是啊，
0: 尤其是跟陌生的朋友打交道的时候，咱们稍稍的这个和缓一点，也许这个事情就很快就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也能够很快的回到家里，进入到自己的舒适区，对吧？
1: 是。
0: 说到这个舒适区，这两年呢，互联网上关于这个舒适区的讨论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一些特别爱撒鸡汤文学的朋友，总是喜欢在网上教大家要逃离自己的舒适区。说真的，我就想问问到底是谁呀？你凭什么让我们逃离舒适区啊？我到现在我连自己的舒适区到底在哪里我都还没找到呢。
1: 你这悲惨的人生啊。
0: 你就让我逃离。
1: 是找到了记得告诉我小程 啊，我也想找到。
0: 我目前的心愿就是找到舒适区，然后走入舒适区，然后把大门焊死，再也不踏出去。
1: 是，你是想说让我劝我们走入舒适区的人啊，我想说你要是不愿意待啊，把
0: 你出来，
1: 舒适区让给我。
0: 对，我进去，
1: 我进去待啊。开玩笑啊，我虽然没有找到什么舒适区，但是我知道别人做什么会让我不舒适
0: 啊。比如呢？
1: 比如你。
0: 那我们不想听。
1: 发微信的时候特别喜欢，就是好像好几个句号连在一起啊，好几个这个冒号啊连在一起啊，
0: 省略号啊，
1: 看得我就非常不舒服。
0: 这是我的习惯，我承认我打字的时候特别喜欢用几个句号连发，代表我的无语，还有那个省略号来断句。你不懂，这些都是我思考的曲线，以及从我嘴里吐出来的泡泡，和我无语的表达，以及我哭泣时的泪水，还有我脑子里进的水。
1: 最后一个我赞同。
0: 以及对你们的无语。不知道说什么了，我就用好多省略号。
1: 我跟你说，我跟你不太一样，我聊天的时候呢，我不喜欢用什么句号之类的
0: 啊。我发现了，
1: 我喜欢连用感叹号来断句。
0: 收到，你都喜欢后面加个感叹号，
1: 再加好几个感叹号，可以充分表达出真的感觉啊，快受不了了。你再逼我，我就要跟你闹了。我跟你说，
0: 你不需要用感叹号来证明你受不了了，你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你的精神状态就已经疯了。
1: 你跟我差不多。当然说到这个聊天这个话题啊，跟人聊天的时候呢，及时回复对方消息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基本的礼貌啊。
0: 那对不起，我时常没有礼貌，这点我承认
1: 啊。你就是没有礼貌的人。
0: 我特别不喜欢回消息。
1: 是，我记得曾经谈恋爱的时候啊，我跟我们那位啊就说过，他告诉我说，当喜欢的人没有回自己信息的时候呢，你应该勇敢去问。
0: 对啊，
1: 不要自己胡思乱想，
0: 而且给人家扣帽子，说人家不礼貌什么的，也许人家是用意念回了呢。
1: 是你是吧？勇敢问一下啊，也许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啊，你要勇敢的去问嘛。于是呢，有一次呢，他不回我消息的时候呢，我就鼓起勇气问说，怎么没有回消息啊？是在忙吗？他回，不忙呀，就是不想回而已嘛。
0: 是的，他让你勇敢一下，你勇敢一下嘛，你就可以死心了。
1: 我就不问了嘛，确实不是很忙啊，但是呢有点懒啊。
0: 有的时候呢确实应该勇敢的去问一下，然后呢对方就可以顺势撒谎了，刚刚在洗澡，刚刚在睡觉，刚刚在化妆。
1: 可以去化妆了，但是不能一化3-5个小时都不理人嘛。
0: 这已经算好的了，有一些人一化3-5个月都不理你了。
1: 那这个有点过分了啊。
0: 而说到这个化妆哈，很多人很多姑娘都害怕在夏天的时候化妆，挑不到好的面霜，后续呢真的会很容易脱妆，脸上呢也会闷得很难受，出门没有多久就会觉得脸上出油。而今天我们就给各位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在夏天使用的面霜，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哈。它呢自带超微肌氨酸，夏天的脸蛋总爱泛油光的，外油内干的，可以去使用它，坚持用下来一整天脸蛋都会非常的清爽。还有南极冰川保护蛋白，出门一整天晒后厚敷一层，很快就能够得到舒缓和降温，搭配角鲨烷和神经酰胺，慢慢的还能够把我们受损的皮肤屏障养回来。关键的是它不含酒精，不含香精，不含硅油，是特别温和的配方，上脸之后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夏天呢出汗比较多，皮肤比较脆弱的时候可以去使用它，不会刺激我们的脸蛋，上脸之后是巨安心的感觉。
1: 是这个科颜氏呢很多人都听过啊，老药房起家有170多年了，是一个老牌的护肤品牌了，
0: 是
1: 靠天然植萃配方呢，也是就是稳住了很多的客户啊，顾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果冻清爽面霜是专门为夏天去打造的， 是哈、啊，可以说是油皮很喜欢的一个面霜了。
0: 嗯，
1: 通透的啫喱果冻的质地啊，上脸自带一种清凉的感觉，一抹化水，吸收呢速度特别快，
0: 是
1: 清爽不黏啊。后续呢，你再涂防晒啊，再叠加粉底液、啊，都不会有搓泥啊这个之类的一些困扰。
0: 嗯，
1: 它呢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以及这个致痘成分。
0: 嗯，
1: 既能补足我们皮肤的水分，又能够调节皮脂，减少出油，在空调房啊、闷热的户外都能够帮你稳住皮肤质哈、啊，稳住皮肤。坚持用呢，能够收敛你的粗大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皮肤呢都感觉很干净透亮。如果你是怕厚重闷肤的朋友呢，你选它呢应该就没有错了。
0: 是的，科颜氏的果冻面霜应该是他们家的一个沧海遗珠的一个好的产品啊。可能平时社交媒体上大家很少关注到它，但确实是一个好产品。
1: 嗯，
0: 重点呢我们今天还是价格。平时呢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的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翡翠甄选商城的大牌美妆抢先购，我们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我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真的是触底价了哈，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00块钱。每一瓶呢，我们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之所以价格会这么便宜，因为确实是临期产品，我们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还有1年多的时间。到2028年，这在我们的临期产品里面算是不临期的了。
1: 嗯、是啊，我觉得效期还是可以的啊。
0: 是1年多的时间，你跟朋友两个人去用两瓶是完全可以用完的哈。如果你自己现在手头上面霜快用完了，跨两个夏天也是可以把它用完的。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1，也就是回复111之后获取链接，点击对应的链接就可以了解下单了。另外呢，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客服的微信。添加我们客服微信之后，单单还能够再减5元。
1: 嗯，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啊，理性购物，购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啊。
0: 是，当然购物之前也记得货比三家一下啊。
1: 啊，不仅买东西要找到合适的平台，其实这个卖东西你最好也找一找合适的时机。
0: 是的，自从某鱼出现之后，现在卖东西对于很多普通的咱们市民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儿、啊、哈。
1: 对，最近呢，受到内存条啊、硬盘等等核心元器件价格持续走高的影响，沉寂多年的二手电脑市场呢逆势升温了哈、啊。记者走访数码市场发现呢。这个过去只能按照电子垃圾论斤卖，价值20-30块钱的10年龄以上的旧电脑啊，如今回收价已经飙升到了150块钱左右。有商家告诉记者，甚至部分5-6年前的老机型，经过简单清理升级之后，身价可以达到2000块钱。
0: 嗯，
1: 外观损坏比较严重的话呢，也能卖个几百块。回收商表示呢，这一波涨价让不少家中囤有旧电脑的市民呢，既惊讶又惊喜哈、啊。昔日闲置的破烂，正意外变成一笔小财富了。
0: 是，回家翻一翻，没准能挣回一顿这个烧烤钱或者这个火锅钱哈、
1: 嗯、是啊，
0: 各位你家里那台落灰的旧电脑也别再当垃圾给扔了哈。
1: 是啊，这个回家就去翻翻家里的犄角旮旯，看看有没有以前不用的电脑啊、嗯、
0: 当然有一些旧物件除了可以选择卖了之外，咱们也是有一些别的渠道去处理它的，一些家用电器可以选择以旧换新嘛。2026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是持续显效，有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带动了消费提升升级。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产品的销售额达到了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370.7万辆，家电以旧换新6326.6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7909.8万台。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了相关商品的销售99.2万件。记者也注意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突出体现在了以下4个维度。第一个呢是向绿转型，绿色产品广受青睐。第二个是向智升级，智能消费加速扩容。第三就是向新而行，新消费带动了新产业的发展。第四就是向优拓展，现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
1: 是，刚刚听到那么多数字哈、啊嗯、蛮庞大的，各位你们又为这个数字贡献了多少呢？
0: 是，这个有这个换新计划的朋友也可以趁着这一波政策赶紧这个以旧换新一下哈。
1: 没错，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3，我们要来听到这首歌《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2: 压力最大的人？
3: 是我，
1: 是我，
4: 是我。
5: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0: 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48，一小段广告之后，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陪您在下班路上的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
1: 拜托了，
0: 下
1: 班路，
0: 各位好，我是您副驾驶上的小西，
1: 各位好，我是周浩。
0: 我们以前曾经在节目里面探讨过一个话题，就是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能不能先退休，然后等到了60岁之后，大家都知道老年人的精力是比较旺盛的，到时候再工作啊，
1: 而且是成熟了啊，要更稳重一些。
0: 对啊，就是有的时候调换一下这个顺序，你会发现人生的很多难题就
1: 迎刃而解。
0: 对。就是豁然开朗的感觉，这个顺序我觉得可以颠覆一下，但是有一些顺序呢，别搞反了。人生睡觉第一，吃饭第二，运动第三，工作第四，各位千万别搞错了这个顺序哈，搞错了之后是很容易出问题的。
1: 哎，你这个排序我大体上都是赞同的，
0: 是不是？
1: 只有一点我觉得需要稍稍修正一下。
0: 哪一点？
1: 就是工作根本排不到第四。
0: 我掐指一算，
1: 还得给我往后排。
0: 我掐指一算，你的工作根本就不会出现在你的人生榜单上吧？
1: 不能这样讲，
0: 哪怕这个榜单上有100个东西，里面都没有工作吧？
1: 哎，前100还是能够排进去的啊。我对工作呢，还是有一些我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的
0: 啊。
1: 我觉得所有的工作呢，都可以拆解成3步
0: 啊，
1: 就是第一步呢，能不能别人做？第二步能不能明天做？第三步能不能明天让别人去帮我做？
0: 你不能只提出问题不解答呀！作为一个职场老油条，我也问问你，这么多年下来了，你觉得到底能不能啊？
1: 可能也许大概是不能的吧。
0: 我时常在想啊，就是都说年纪大了之后人会发腮，你也应该听到过这种，不，你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吧？
1: 啊，我没有，我还是那么俊俏的小脸。
0: 我在想，我说年纪大了发腮会不会是因为上班上的呀？毕竟上班的时候咱都是经常会咬牙切齿的呀，
1: 是经常用咀嚼肌啊咬。鸡大了啊，只能说你还是太年轻啊，当然我不愿意承认了。我觉得人生在世啊，还是要适当的放过自己的
0: 啊。
1: 有时候呢，你也可以稍微切换一下角色。
0: 比如呢？
1: 比如呢，上班的时候可以切换成客服的角色。
0: 什么意思？
1: 我的朋友们，只要你来找我了，只要你开头了，我就能滔滔不绝的陪你聊下去。欢迎来找我，
0: 带薪聊天啊，你真是。
1: 是。
0: 你上班呢是跟朋友聊天，绝大多数人上班的时候聊天的对象可能还都是同事或者客户哈，人家比你专业。
1: 啊，是吗？
0: 有的时候呢。因为对接比较复杂，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要建立客户群。那么各位在离职的时候，客户群的归属属谁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1: 嗯，
0: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容易引发纠纷的哈。2023年8月份，张某就入职了无锡的某家公司，因为工作的需要呢，他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
1: 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拜
1: 拜。

0: 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2: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1: 8月8号发团，

0: 镇江直飞潮汕五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
1: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2: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虽有雷阵雨救场，但我市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5.3摄氏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暑便是盛夏落笔最浓重最热烈的一笔。作为24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蝉鸣如沸，万物在极致暑热中淬炼生长。未来10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8: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是本土题材的长篇文艺小说《橘红》。这本书呢，以岭南风物橘红为线索，串联起三大家族六代人的命运浮沉。故事把近代历史变迁作为底色，融合商帮兴衰、非遗传承、地域民俗等元素，人物形象鲜活，情节跌宕又饱含人文温度。作者以细腻的笔触书写乡土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在家族故事当中展现地域风情和时代洪流。全书兼具故事性和文学性，格局开阔，情绪饱满。在夏天沉浸式的品读这本长篇小说，跟随人物走过漫长的岁月，领略岭南的风土人情，在文学世界当中开启一场别样的心灵远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Hello， 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欢迎来到电台情歌，我是雨轩。不少歌曲都拥有原版翻唱或者是重新改编的版本，同样的曲调经过不同歌手的演绎，传递出来的氛围感会截然不同。本期节目呢，就带大家感受改编翻唱与新编曲目独有的魅力，抛开同质化的抒情套路，单纯的品鉴编曲设计、人声处理和歌曲蕴藏的内涵。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就一同沉浸式的聆听各式曲风的作品吧。第一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和王艺恩合唱的《失眠》。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失眠》呢，是杨丞琳和王一恩两个人在音乐的综艺舞台《天赐的声音》上合作演绎的翻唱版本。对比原版呢，好像能够听出非常明显的改动。原版整体的基调是偏向压抑低沉的，更多是沉浸在纠结情绪里面的诉说，而这次的合唱版本呢，重新的调整了编曲的走向，弱化了忧伤的氛围感。他们两个人的两种音色也形成了巧妙的呼应，层次格外的丰富。编曲简化了厚重的器乐铺垫，只用钢琴和轻柔的吉他作为支撑，将演绎中心也放在了人生的对话感上面，就像是两个人面对面平缓叙述着内心积攒的细碎心绪，不再带着煎熬的拉扯感。同一首的曲目通过重新的编排就能够焕发出全新的样貌，这也是改编音乐独有的吸引力吧。听完了这首翻唱作品，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一幅以旋律勾勒出来的人间画卷，来听张含韵演唱的《会人间》。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9: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9: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5: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6: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7: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方能圆满。
18: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沈以诚演唱的《乘风而起》，欢迎继续锁定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你好，我是雨轩。沈以诚的创作呢，向来都很擅长传递温和却坚定的力量。刚才的这首《乘风而起》便是典型，整首曲子的编曲开拓舒展，旋律也是一路稳步上扬的，传递出了从容奔赴前路的姿态。他没有强行的灌输激昂的热血感，只是平缓的劝诫听众不必沉溺于过往的遗憾，也无需过度去焦虑还未到来的以后，顺着自己的步调去稳步前行，顺着机遇乘风出发，保持松弛且坚定的状态。

态，便是面对前路最好的态度啦。感受完这份向前奔赴的底气，我们再来听听一首学会接纳遗憾的作品吧。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来自容祖儿演唱的《没关系》。

刚才听到歌曲来的容祖儿演唱的《没关系》，她扎实稳定的唱功也是把这首歌里渗透的心境诠释的恰到好处。

这是来自窦唯的高级动物。当我们所爱成为公众注视的焦点，需要审视思考和合情合理的解释的时候，这个目标就变成一种权谋，偏离了我们初次触碰和探索的初衷。然而这些目标便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意识深处绕不过去的问题，仿佛一个神秘的咒语强迫我们为这个领域找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答案。但这种索求便让我们失去了原始的价值和自我的感知，像是失去了生活的故事和理想。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

这是新裤子乐队，没有理想的人不伤心。我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记忆，一部分源自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另一部分则来自外来文化，如同殖民的印记。在音乐创作中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因为自身影响自身成长的某种音乐类型启发我们，尝试用心流淌出的旋律赋予生活新的音符。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这个声音大概有很多人会觉得有些陌生。留住这一秒，演唱者刘晓慧。听到这个名字，或许你还是一头雾水，她是谁？她有什么作品？而即便你知道她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宝丽金四小花之一，恐怕也早已经忘记了她的样子。时间的力量太大了，模糊了很多人很多事情，但是我相信总会有一些东西是挥之不去的，像是这些音符已经刻在了光阴里，成为过往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一起听那些如风的往事，伴随着记忆当中的那些旋律，就先来听到这首《当爱已成往事》。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2: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1: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2: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1: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0: 手上汉字会风化杯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2: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3: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4: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3: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5: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6: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7: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7: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7: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7: 感受光阴之美。
4: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虽有雷阵雨救场，但我市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5.3摄氏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暑便是盛夏落笔最浓重最热烈的一笔。作为24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蝉鸣如沸，万物在极致暑热中淬炼生长。未来10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5: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今天要给你推荐的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这本书是周作人的散文代表作，收录了他多篇经典随笔，内容涵盖生活琐事、读书感悟、民俗风情等等。他的文字冲淡平和，带着一种闲适的人生情趣。他写雨
6: 八，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9: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啊，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强行超车、强行变道、别车、故意阻挡等驾驶行为，甚至会对你进行言语攻击和肢体冲突。这样的驾驶行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路怒症。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路怒症的人？同时啊，您有没有路怒症的倾向呢？如果遇到路怒症，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啊。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汪峰，怒放的生命。

怒放的生命是一首激昂高亢、振聋发聩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力量，歌词大气成熟，鼓舞人心。回到我们的话题，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路怒症。路怒就是带着愤怒情绪驾驶机动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开斗汽车。国外的叫法是这个攻击性驾驶，在交通违法行为上表现为强行变更车道、强行超车、违法抢行、占道行驶和不按规定让行等交通违法行为，也有可能出现粗鄙的手势、言语侮辱、实施威胁或者肢体冲突等等这些行为。路怒既不利于驾驶人的身心健康，又危害他人与自身的人身安全，由此引起的交通违法行为给道路交通安全和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在路上遇到这类驾驶人请高度警惕，妥善处理。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如何应对路怒症。路怒症造成的后果往往很严重，数据统计 90% 的重特大交通事故是没有做到让。当车速到了时速80公里的时候啊，如果两辆车发生刮蹭碰撞，受力不均的话，可能有一辆车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控制不住飞出去，很容易造成车毁人亡的惨剧。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路怒，在车道上相互争抢冲撞，最严重的后果甚至至少毁掉两个家庭。当双方真正冷静下来，就会觉得当时的做法非常不值，是双方都憋着一股怒气才惹出的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今天的话题，引起路怒症的重要原因是情绪不受控制，长期累积突然爆发，情绪就像被点燃的烈火，失去理智。平时看起来和善的人，一旦开车上路就好像变了个人似的，看到什么都会骂骂咧咧不顺眼，与日常判若两人。如果对方开车不礼貌不道德，或者有挑衅行为，那接下来就可能在路上相互开斗气车，这就是典型的路怒症。面对路怒症，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人啊碎碎念几句就算了，但也有的人不出口气是不会死心的。由路怒引发的交通事故从来就不是一个驾驶员的责任。如果在行驶中遇到路怒症的人，我们应该如何来处置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景田，
1: 我是雨轩。
2: 大家好，我是喜乐，
3: 我是曼曼。
4: 大家好，我是亚楠。
5: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6: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9: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0: 来喽。
9: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0: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9: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0: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9: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0: 哎，删删删删。
11: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回到话题，对于广大守法司机来说，如果遇到路怒症该怎么办呢？首先，安装行车记录仪很关键，可以让证据抓在自己手里。其次，如果发生事故，要确保自身安全，保持冷静，千万别让交通事故升级成

成刑事案件，必要时寻求警方帮助。如果对方只是危险驾驶，没有伤害到你怎么办呢？记住，同样要报警，并把证据提供给交警部门。看到他们被绳之以法，难道不比追上去争个头破血流更解气吗？

刚才我们跟您介绍了遇到路怒症的处理办法，但是如果您也有路怒的倾向，该如何克制呢？首先啊，不要让情绪有太多的积压，选择正确的方式释放出来，因为暴怒是最容易伤肝的，特别是一些心血管不太健康的人，动怒更容易出现危险。第二，遇到不开心或者路上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可以听音乐，自己哼唱一首歌，缓解心理压力。如果压不住火想要发怒，可以先考虑一下后果，考虑一下家人。记住，冲动是魔鬼。在这里呢，还向您推荐一种方法，而且特别有效，那就是啊，常听我们的汽车音乐时间，让好心情与您为伴。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虽有雷阵雨救场，但我市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5.3摄氏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暑便是盛夏落笔最浓重最热烈的一笔。作为24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蝉鸣如沸，万物在极致暑热中淬炼生长。未来十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九六点三，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1集。
3: 董事长花了2%的股份啊，买回了这个琉璃钻的使用权，但是那所谓的工艺大师，他却分别签售给了两个人，大家都是东城人，不可能自己人跟自己人抢生意吧，所以我觉得最公平的办法是这个使用权还是归一个人，那就是董事长。
2: 张汉仪不同意严光耀的说法。
4: 那你也别忘了，目前呢只有以旺才是最赚钱的品牌，如果不把琉璃钻的工艺投入到以旺，那东辰受损失，我们大家都受损失。
5: 是的，所以我让新任的财务部副总监做了一个大概的统计，咱们还是以销售额和利润率说话吧。
2: 新任财务副总监林哲推门进来，把报表分发到每一位董事的面前。
6: 各位董事，以目前的统计表来看，如果 DNZ 工作室和以万品牌同时开发以琉璃钻工艺为主打的产品，那么从宣传、制作、人工成本上，就是独家开发的2.7倍，但是利润增长却不到30%。
3: 那么少？
7: 平时都是100%以上。
8: 董事长，我们再去沟通一下。
5: 去我办公室吧。
2: 林毅跟着李卓然来到董事长办公室。
5: 以旺能够走到今天，初中和林夕两个系列功不可没，顾新元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如今顾新元脱离以旺成立新工作室，甚至要与你争夺对琉璃钻的使用权，你的心情我能够理解。
8: 我现在的心情恐怕董事长无法想象。
5: 你我都清楚，能将琉璃钻设计出精品的人，在东城甚至国内，就只有顾兴岩一个人。
8: 顾兴岩的设计才能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耗不起的不是我，是 DNZ 的董事长。不如我们各自退一步，既然我们都拿到了授权，各自开发无疑是内耗，最终肯定是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我提议以旺和 DNZ 联名合作，所有的利润5/5分成。
5: 股权是我出的，设计也是我这边出的，你却想和我5/5分成，是不是有点太过贪心了？
8: 这一点我仅仅是从董事长身上学到了一点皮毛而已。
5: 怎么我觉得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8: 你觉得自己吃亏了，我还觉得我被人占便宜了呢。最近我得到了一些资料。
5: 什么资料？
8: 都是关于王晚东的，既有吃回扣的，也有利用职务之便中饱私囊的，总之都是在挖东辰的墙角。
5: 哎，这个王晚东真是太过分了， 你想怎么样？
8: 接受我的五五分账，并且把王晚东交给我处理。

0: 李卓然
1: 要进行第一次的内审会。这次的内审会究竟有多重要，除设计理念、风格还有元素，至于说市场风向还有大数据分析，都会由林总亲自负责。下面我就简单的跟大家阐述一下会议的内容。琉璃钻作为十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独特珠宝产品，再加上近期复古元素的回归，大数据分析。
0: 几天后，顾新岩和沈博主持琉璃钻新品内审会。
1: 各位前辈，

0: 李明康和叶小青他们焦急地等着内审会的结果。
1: 一点消息
2: 都没有。明康，我说你不是帮我打听吗？这琉璃钻方案到底问没问？你还没打听出来啊？
3: 仅限于公司范围好吗？这都是涉及到专业领域了，跟谁打听去？
4: 真没用。时间这么仓促，琉璃钻工艺难度又这么大，我看呢，凶多吉少。
3: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啊？怎么就那么没信心呢你？
4: 我就是对咱们顾经理太有信心了，才在工作室刚成立的时候，我就主动要求过来。这头一炮产品要是砸了锅，我以后想回遗忘都回不去了。
2: 芳芳啊，说了多少次了，做人呢立场要坚定一点嘛！你吃这么多回亏了，还不长记性啊？
0: 在集团会议室里，专家们开始对琉璃钻进行目测鉴定，顾欣妍的心也提了起来。
5: 珠宝的色彩无一雷同，细节精细奇巧，流线飘逸大气。从珠宝的四维要求来说，完成度极佳。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61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2: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0: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3: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0: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4: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0: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5: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6: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围绕时尚珠宝行业展开，讲述了白希林身负秘密，化名进入国内珠宝巨头东城集团，凭借非凡的才华和毅力一路打拼逆袭，于林毅在职场博弈的过程中逐渐抽丝剥茧出隐藏多年的真相，在逆光中共同前行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2集。
7: 这件珠宝的设计还体现了一种行云流水一般的感觉，
8: 珠宝的质地更像水一样天然纯净清澈的。
9: 我就知道顾经理着你走准没错，你们说是不是啊？
10: 行了，好了。琉璃钻项目是我们工作室拿到的第一个项目，现在通过了测评，这是我们全组人共同的努力。接下来最重要的是如何抓住消费者的心。加油啊！
11: 加油！
12: 加油！
13: 二三，
14: 新年新年，勇往直前！新年新年，一马当先！
6: 工作。顾新言来到林毅的办公室。
15: 琉璃钻系列虽然取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但是要想在市场上形成爆款，还有一场销售硬仗要打。
10: 璀璨自从有了大金主撑腰之后，每一次的营销手笔都大到惊人。如果我们的营销策略跟不上的话，那么这一季的产品仍然没有胜算。怎么了？
15: 我发现你现在不仅有设计思维，还有营销思维。
10: 毕竟我也有过一段路边创业史嘛。
6: 林毅拿出手机联系李卓然。
15: 哎，董事长你好，琉璃钻系列的营销预算您看到了吧？
16: 林总，现在的市场环境不是谁有钱谁就能赢的，
17: 客户更重要的是看设计品质，你要对咱们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是不是？
15: 我们非常有信心啊，我希望这次的预算要高出火热一下至少20%，所以还望董事长关照一下财务部早点批款。
17: 林总，公司不是由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公司花的每一分钱都要经过全部董事的同意。
16: 你的意思我清楚了，这件事情我会跟其他董事
17: 商量一下。
10: 怎么，董事长不同意我们的预算计划？
15: 他一个人把控着审批大权，却要把责任推到每一个董事身上。
10: 这一次的项目是 Yvonne 和 DNC 共同开发的，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15: 谁知道啊，你们那边的工作不能耽搁，要继续往前推进。预算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0: 知道了。来，难得清闲，喝点茶。喂了刘姨子。
1: 晚上顾青言留在工作室里加班，林哲给他买来了夜宵。进来。青言，你带了，好吃的，
2: 补充一下体力吧。
1: 谢谢你啊。
3: 喂，董事长。喂，
4: 夕颜，你在公司吗？嗯。
1: 你能去我办公室那边把我的古巴雪茄拿过来吗？好的，送到哪儿？啊，
3: 洲际酒店。
1: 好，我这就去。这么晚了，董事长找你什么事儿啊？
3: 他让我去送点东西。正好，我去跟他聊一下关于营销企划案的事情。
1: 那你把东西吃了再去啊。你替我喝了吧。
5: 陆让小倩，李卓然正在大酒店里和几个投资商见面。
6: 李董，听说近来又有新动作，吴厂转让了2%的手里的东城股份，换了个什么工艺技术？哎呀，那可是百分之二啊，折现的话，市值可不低呀。
5: 李董。
4: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说呀。李董是有名的精算派，他怎么会缺钱呢？一定有大动作，藏而不露。钱再多总是有数的，但是用股份可以捆绑核心技术人才，才能让企业的凝聚力增强。技术人才看到希望，企业才更有希望。
1: 这是东辰发展的理念。喂，董事长，我现在已经到了，您可以出来了。好，
4: 那我出来啊。哎，
1: 董事长，这是您要的。嗯、
4: 谢谢，辛苦了。
1: 我想跟您聊一下关于这一季营销方案预算的事情。我知道林总已经把电子版发给您了，所以我又给您打印了一份。 这个方案是营销的小伙伴们连续做了好几天才完成的，所以请您务必一定要看一下。看来跟林总的合作挺愉快的。啊，一点都谈不上愉快，因为您只是我一定要跟他好好合作，所以我就只能全力以赴。那就先放在我这儿，有时间看一下。董事长，还请您一定要尽快的看一下。
4: 因为其他公司的新一季产品已经马上就要上市了，我们的工作也一定要做到前头才行。你是在跟我讲营销吗？说到营销，您才是鼻祖呢。
1: 我就是太着急了。
4: 其实我也着急做好琉璃钻的上市工作，但林总的营销预算实在是太高了，我还要再说服其他董事会成员。 审批的时间会比较长。其实我也在想别的办法。现在屋里有两个资本行业的人，我正在跟他们聊。哎，你正好来了，进来认识一下，或许有所帮助。
1: 好，
4: 嗯，打吧。顾青言跟着李卓然来到投资商们面前。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公司最优秀的设计师顾青言。 初中和林夕系列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星爷，这位是知心资本的明总，这位是复兴投资的庞总。明总好，庞总好。哎呀，难怪首饰设计的那么漂亮，原来本人更美呀。<笑>走走走走。哦，他不做了，他还要回去加班。我助手有点事，所以他帮忙送东西来的，特意进来跟二位打个招呼。
1: 啊，星爷，没事，你就先回去吧。啊，好。林总、庞总，很高兴认识你们。啊，那我就先走了。啊，好好好。哎呀，推销的活动经费还没下来，顾青言他们只好先来到了门店。马上就要进行琉璃钻的试卖推广活动了，到时候广告牌的摆放位置，还有价签的摆放位置，都要特别注意它的细节，好吗？
7: 林总好。
4: 好。

0: 林总，您来巡店。
1: 我听说你们找店做促销活动，所以我就过来看看。
0: 正好有关营销推广的事情，想要找您聊一下。
2: 哦，你预算批下来再说吧。
0: 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董事长的想法，他觉得预算太高了，审批起来会很长时间，让我们因地制宜的想办法。
2: 这是他跟你说的。他又想提高利润，又不舍得花钱，然后让别人去想办法，这是他惯用的伎俩。如果他这招管用的话，你想想，东辰这两年的利润能如此下滑吗？
0: 就是因为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不如说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倒不如真的让我们自己想办法，不要等他的预算。
2: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希望您可以给我10家店铺作为试卖推广点，到时候以点到面，用销售数据跟董事长说话。
2: 好吧，按你的想法试试。
0: 谢谢。
3: 顾新言立刻给员工们分配任务。
0: 这次我们拿到的10家试点店铺，全部都是位于商业区，是中高端白领工作还有生活的区域。
4: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下班的高峰期还有午休的时候做限时特惠，这样就能吸引客户的注意力了。
0: 没错，十天的时间，琉璃钻的发售能否成功在此一举。同志们加油。
5: 加油
0: 加油加油。工作
3: 工作室的全体员工在东城的10家门店里全力促销，结果却差强人意。
6: 哎，沈阳。
0: 喂，明康，你那个店铺的情况怎么样啊？
6: 忙活了一上午，只卖了3家。
0: 那其他店铺呢？
6: 其他店铺我也问了，情况都差不多。
0: 你先别着急，也许大家中午都赶着回去吃饭呢，我们晚上再看看情况。
6: 行，保持联络啊，拜拜。
3: 傍晚，沈博来到了林毅的办公室。
1: 进来。
7: 老大，咱们试验店的日报出来了，您看一看。
1: 怎么样？
7: 哎呀，据这10多家店长来反映啊，我们琉璃钻系列呢，不仅没有拉高客流量，反而降低了销售额。
1: 为什么呀？
7: 您想啊，老大。我们琉璃钻的这个优惠啊力度太大了，大多数客户啊都奔琉璃钻去了，而忽略了店里其他的产品，甚至有个店长问我，我们这个琉璃钻试卖什么时候结束。
1: 行了，我知道了。
7: 那我出去了。
3: 林毅来到门店找顾新言。
1: 新言。
8: 哎，林总。
1: 怎么样，这几天不太顺利吧？
0: 虽然说现在的业绩没能达到预期，但是距离10天的试营业还是有时间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加大降价力度，是可以挽回局面的。
2: 你看看那个品牌，我希望你琢磨琢磨，他为什么能在全世界做得这么成功。他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也不一样，我觉得你可以用心的琢磨琢磨。
0: 林总，我还是觉得说我们琉璃钻的定价有点太高
2: 了。琉璃钻的价格已经接近成本价了，我不同意降价。再说了，琉璃钻的促销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其他品牌的正常销售。我只给你3天的时间，如果3天之后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琉璃钻停止销售，提前下架。
3: 林哲把晚饭送到了门店里。
9: 欢迎光临，
1: 新言。
9: 嗨，
1: 给你带了好吃的。
9: 谢谢。
1: 哎，今天情况怎么样？
9: 哎，今天林总还亲自过来给我下了最后通牒。
1: 你看什么呢？
0: 你看啊， 这个品牌呢，它始终依托着领先的科技、创新的理念，还有时尚的设计，还用一种非常亲民的方式和令人信服的宣传途径，让消费者来感知品牌，体会到品牌。我明白了。
5: 你明白什么了？
0: 我终于明白林总话里的意思了。销售势头不好，我就一味想着说要降价，反而忽略了品牌的自身价值。我们应该让消费者体会到它珍贵的自身认同感。
5: 欣妍，你先吃点东西吧。
0: 不用。
3: 叶小青和芳芳在另一家门店里也还没有回家。
10: 加班加班加班，一天到晚都在加班，这日子什么时候能是个头啊？
11: 关键是老加班还不见成效，这不是白忙活吗？
10: 就是啊。
6: 行了行了，都少抱怨两句吧，这就先到这儿吧，你俩先回吧。啊，
12: 路上注意安全啊。
10: 嗯，
11: 走吧。
12: 拜拜。哎，青岩，
6: 我昨天一样。行，行，那我知道了。等一下。嗯。
3: 李明康叫住正要回家的叶小青和芳芳。
6: 告诉你们俩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1: 怎么啦？
4: 我们得继续加班了。
10: 啊？怎么又突然要加班了？
4: 刚青岩打电话来说，有新的方案了，我们得从布置橱窗开始。
10: 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的？
4: 怎么就想一出是一出？好，方案来了，进来看看吧。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流光之下》录音剪辑的第62集，导演黄俊文，主演张涵予、蓝盈莹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古周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11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虽有雷阵雨救场，但我市最高气温还是达到了35.3摄氏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大暑便是盛夏落笔最浓重最热烈的一笔。作为24节气中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时节骄阳似火，蝉鸣如沸，万物在极致暑热中淬炼生长。未来10天，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伴有分散性雷阵雨。气温方面，最高气温31摄氏度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6摄氏度到28摄氏度。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偏南风4级左右，雷雨时短时阵风7至9级，气温26摄氏度到35摄氏度。明天全市多云，气温26摄氏度到36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新修的高铁站外，荒地包围着已率先运行的车站，工地上零星几家吊车忙碌着修造新楼盘。2020年6月，在外求学4年的安杰又一次抵达了故乡的站台。安杰的故乡地处浙闽赣交界的丘陵地带，点缀在深绿色的山林间，人口不足6万人的这座小镇拥有尚算孱弱的旅游业。每年有一些搜索小众旅游目的地而来的游客抵达附近的古镇。有人在看过古镇上的老建筑后感慨，这里确实保留了别样的风情，但古镇上的老建筑大都不住人了，他们没有观赏到想象中停滞在旧时光里的人文景观，略带遗憾。和镇上许多居民一样，安杰没有生长于古镇中心茂密的古建筑群里，生活没有过成古朴的人文景观。自小到大，他一路考学，被广东一所985/211高校录取，靠苦学从绵延的丘陵里走出。小镇上人口流失严重，为青年人提供的岗位非常有限，在小镇上坐公交车，安杰很少看到年轻人，多是提着菜的老年人。镇上历史悠久的古迹不及大城市诱人，全镇的红绿灯数量一个巴掌够数了。小镇的道路狭窄，但即便如此，路上的车辆也总能找到横冲直撞的余地。高二那年，安杰第一次出省旅游，去杭州，在路口等待过马路的时机，一辆私家车主动停下来礼让安杰，让他先走。这样的场景在日后不时浮现在安杰的脑海里，在他看来，那是文明的象征。年深夜，安杰也没完全放下这个心愿。对于从小镇通过考学去到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在大四阶段，许多人的任务变成了如何在大城市扎根，取得户口是落地生根的重要指标。根据广州有关落户规定，在广州务工的人们可以在拥有稳定工作、连续缴纳4年社保后靠积分落户。以人才引进工作为阶段任务的许多城市都不吝为小镇青年分发户口，很多时候只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附加或长或短的连续就业时长，小镇青年就能在大城市落户。2020年，安杰从大学毕业时手握着八大会计师事务所的实习经历，有学历和实习

经历傍身。大四那年求职时，他时常想象自己踩着高跟鞋，穿着新式套装，出入高层写字楼的职场丽人模样。安杰不喜欢广州的天气，因此他放下了落户广州的选择，转而瞄准杭州、上海的工作机会。对于想在杭州扎根的年轻人来说，落户条件也较为宽松，全日制普通高校本科生只要在杭州落实工作便可落户。拥有全日制普通高校硕士、博士学历的年轻人还可以先落户再就业。不曾想2020年碰上新冠疫情蔓延，在特殊的时段，各大企业在校招释放的岗位紧缩，安杰面试受限，给杭州、上海投去的简历几乎没有下文。零星面试了三四个岗位，直到六月临近毕业，工作也没有落定。在一线城市求职无果，安杰参与了一场二线城市银行工作的面试，工作地点在家乡的省会。当时投向一线城市的简历石沉大海，捶打着安杰的信心，他放低标准寻觅二线城市的机会。二线城市竞争的激烈也超乎了安杰的想象。面试候场时，安杰和另一位候选人攀谈，才知道对方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拥有硕士学历。安杰意识到毕业于985本科的自己没有太大胜算，加上面试表现平平，安杰最终错过了最后一个跳出小镇留在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最后一次离开广州的母校，安杰启程回家，途经省会城市参加了一场国企招聘考试。在大城市求职不顺，安杰接受了父亲的建议，去考一家国企的岗位，考上的话他就要到隔壁乡镇南边的单位上班。安杰印象中，那栋灰白色的13层楼房是整条街上最高最崭新的建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用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985高校毕业生回乡就业的故事。

参加那场考试前，为得到这份公家的工作，很多应聘者都报名了辅导班，安杰却不挂心。考前两天，他突击复习，只草草看完了题库里一半的内容。最终，安杰靠60多分的笔试成绩擦着线进入面试。面试时，考官问安杰为何报考这个单位，安杰直截了当地回答：“因为离家近。”面试官坦然接受了这个答案。考试结束一周后，安杰的名字出现在录取名单上。这份国企工作是乡镇里人人艳羡的铁饭碗，安杰暗自觉得，虽然回到了故乡，但也算给了父母一个不错的交代。3年后回头看，那一趟回家之旅是一次隐蔽的转折。小镇青年用了10余年靠苦读一路突进，直达大城市，而后骤然急转，落回了他出发的小镇上。故乡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小镇青年毕业后的归宿。数据显示，2022届外地求学的本科生返乡就业的比例为 47%。 跌落的背后是隔阂，在遍地是机会的好光景里，这些隔阂被洋溢的激情弥合，但当资源有限时，这些隔阂规定了资源落在谁的头上。

安杰从小镇出走，也是他父亲的期待。在安杰的父亲获得小镇初中的教职前，他们的家族世代生活在小镇下辖的农村乡野间。他的父亲有时会说起，

他们的家旁边除了荒野只有国道。安杰的五个姑姑伯伯没有完成学业，后来一直住在农村，以种田做零工谋生。作为唯一出走乡村定居小镇的一脉，安杰的父亲把血脉的下一站标的定在了大城市。安杰读高中时，父亲倾其所有送他到市区的公立高中念书，因为那里汇集了省内各地优秀的教资。入学后，安杰的母亲也跟随到市区陪读，租住在市区照顾女儿的饮食起居。2016年高考出分前，安杰父母守着电脑一遍遍刷新页面，对他们来说，即将显现的是多年心血结出的阶段果实。安杰超常发挥，在全省近40万考生中考了100多名，被广州一所985高校录取。然而进入一线城市的精英大学后，安杰还是在许多微小缝隙里觉察到自己和别人的差距。刚进大学时，安杰有些迷茫，怎么选课，如何保研，

0: 叫什么呀？
1: 叫于谦儿。
0: 嗯，于谦
2: 太简单了，
1: 得四，
0: 回去走去走走，
2: 这都回答不上来。
0: 他爸爸急了，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一加一得几？
2: 还问这个？
1: 十二。
0: 走走走，您再给他一机会吧，再给他一机会。
2: 还求老师吗？
0: 一加一得几？
2: 啊，
1: 七百，
2: 越来越高。
0: 老师老师，您给他一机会，给他一机会。
2: 嗯，
0: 一加一得几？
2: 再说
0: 得几？
2: 嗯，
0: 得二。
2: 哎，
0: 老师再给他一机会吧。
2: 啊，还有机会？爷儿俩傻子，这是
0: 这么灵啊？
2: 还灵呢？
0: 他练武术，他不走脑子，他净跟人出去比赛去。
2: 啊
0: 啊！有一回在四川，四川成都全国武术大赛。
2: 哦，那儿
0: 他爸爸去了。
2: 哦，
0: 带着徒弟一大帮。
2: 哦，
0: 带徒弟一大帮，也跟我似的，一大帮徒弟。
2: 别拿你比啊！
0: 啊，爸爸领着徒弟们去了。
2: 嗯，
0: 比。上来一个，他爸爸上来跟人打。
2: 哦，
0: 打之前告诉徒弟们，
2: 嗯，
0: 更衣。
2: 啊，更衣，
0: 把我那个，把我那红色的衣裳拿来。
2: 哦，穿红色的。
0: 嗯，我说这怎么回事？
2: 嗯，
0: 跑吉利不是，崩身上血看不出来
2: 啊。
0: 这多狂的话呀！他就准知道能打人，哗，崩一身血，把人打了。
2: 他就不知道自己流血也看不出来吗？
0: 没输过，没输过。
2: 哦，没
0: 上去乒乓五次把人打的穿血弄一身。
2: 啊
0: 啊，下来，来再换一件，又上来一个，又上来一个。就该我了，我拿这红褂子来。
2: 哦，就套一红褂子。
0: 哎，上去打，又赢了。
2: 嗯、
0: 啊，再给换换换件，换件红褂子。
2: 这都是红的换的，
0: 是吧？赢了，就是这件刚流血。
2: 啊、
0: 哦哎，一会儿又上那边上一大个
2: 啊，
0: 一米九高，特别壮。
2: 是，
0: 你爸爸看看，把我那黄裤子拿来。
2: 改黄的了，没听说。这什么呀，您这？
0: 就这意思，
2: 说什么意思？
0: 意思，有意思。你要跟你爸爸当初学这个
2: 啊，
0: 你比这个有发展。
2: 对，我还是说相声吧，我。
0: 你或者你学裁缝，给你爸爸做衣裳也好啊。
2: 换了吧，
0: 嗯，
2: 换了吧。
0: 小相声，相声不好学。
2: 嗯，
0: 好多人说了，说相声简单，俩大活人站台上嘚啵嘚嘚啵嘚就完了。
2: 嗯，
0: 不这么简单。
2: 是
0: 我们跟别的形式不一样。
2: 嗯，
0: 我们出去演出就说相声最吃亏。
2: 怎么？
0: 不管哪儿的晚会啊，什么大型的活动，你来唱歌的吧，你不管你爱听不爱听，
2: 嗯，
0: 还你闹不过的，那个音乐放的震耳欲聋。
2: 哦，
0: 他跟这一唱，唱完了，你不爱听你也鼓掌，可唱完了，
2: 听也得听，
0: 鼓鼓掌，
2: 可这一，
0: 下去回家了。
2: 嗯，
0: 你说相声怎么弄？说相声你得乐，
2: 乐
0: 不乐行吗？
2: 对，
0: 俩大活人要脸不要脸呢？
2: 嗨。
0: 嘚不嘚嘚不嘚四十分钟
2: 啊，
0: 对口的人民日报，
2: 人民日报
0: 说相声不容易，
2: 嗯，
0: 得是半拉心理学家。
2: 哦，还有就心理，
0: 什么时候您笑，什么时候鼓掌，什么时候鸦雀无声，
2: 嗯，
0: 这是安排好设计好了的。
2: 哦，
0: 必须得有这种心态才能够把观众们弄好了。
2: 那倒是
0: 很难呢。
2: 嗯，
0: 多一个字您也不乐，少一个字您也不乐，
2: 那十寸不对，
0: 是不是啊？
2: 嗯，
0: 就这个东西非常的不容易
2: 啊，
0: 而且还这么些的功课。
2: 对，
0: 坑蒙拐骗
2: 啊。我们不学这个啊，
0: 那
2: 我们说学逗唱，
0: 说学逗唱，
2: 对，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2: 是
0: 啊，莲花落呢是跟石不弦一块演出的一种形式，
2: 嗯，
0: 啊，唱起来也非常的好听。
2: 您再唱一唱。
0: 我做男儿汉，志气刚，寻了一个老婆呀，在孙二娘，站着比我高位，坐着比我长，脚也比我大呀，力气比我强，打之骂之底下家法耶，舍死亡生，我要管教婆娘。莲花落，
2: 还有点意思。
0: 现在这都没有了，
2: 没人唱，
0: 没人唱了。可是呢，评剧还有这个莲花落的影子。
2: 哦，还有这味儿吗？
0: 它是从这里边发展出来的。
2: 对，
0: 啊，也是四个行当。
2: 哦，
0: 生旦净丑。
2: 对，
0: 我觉得评剧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2: 怎么还年轻化呢？
0: 因为他经常唱这些才子佳人呢，爱情啊、生活这方面的故事。
2: 哦，
0: 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出妆来不好看。
2: 哦，难看。
0: 有一次在天津看一出戏，叫《秦香莲》。
2: 啊，好戏。
0: 扮演秦香莲的演员呢，将近70岁了。
2: 哦呦，太老了。
0: 这个大脸呐，跟狼似的。
2: 到新疆演去了，这都。
0: 好家伙！化完妆一瞧，呵，这是奥特曼，真的。
2: 嗨。这就甭比了。
0: 坐在我前面有个天津观众说了句话，
2: 啊，
0: 我都乐了。
2: 怎么说？
0: 好秦香莲啊，
2: 好，
0: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2: 是
0: 啊，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呀！

0: 的。
1: 所以说要求演员年轻化。
0: 嗯，
1: 这几个行当里边我认为小生不容易。
0: 小生
1: 要求唱腔挺拔高亮，
0: 对，
1: 而且表演上要潇洒自如。
0: 是啊，
1: 唱腔上来说不容易。
0: 哦，
1: 一般的没嗓子你盯不了这个，
0: 还要高。
1: 要高啊、
0: 哦、
1: 啊，他有的时候有的唱腔的高度能跟西楼评戏媲美。
0: 哦，那么高啊，
1: 特别高。你像有一出戏王少安赶船，
0: 嗯，
1: 小生唱那段特别的不好唱。
0: 啊，那您唱一唱
1: 啊。一唱起来是这个味儿的啊，
0: 学一学
1: 二六版啊。
0: 啊、哦、
1: 王少安的唱腔。

脸冒火，又怕光。

0: 好唱，
1: 够高，
0: 要求气息调整的要运用自如。
1: 是是，
0: 现在可能大家对评戏都不是很熟悉，
1: 不常听，
0: 咱们好多评剧的传统节目也不经常上演。
1: 对
0: 啊，评剧团呢现在竟改革评剧，
1: 改革
0: 啊，竟往歌剧上改，
1: 不是一品种。
0: 听完之后老观众不爱听，新观众接受不了，
1: 那就没人听了，
0: 大批的节目没法上演，很遗憾。
1: 是，
0: 这跟我们北京曲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1: 这就甭比了，甭一块掺和。
0: 我们北京曲剧现在有开发智力的功效。
1: 啊，开发智力
0: 就听去吧，你听个词你也不知唱的是什么。
1: 嗨，那还听它干嘛呢？
0: 怎么听也不像曲剧，是吧？
1: 那就甭唱了，
0: 这是错误的。
1: 对，
0: 不应该这样。
1: 是
0: 啊，到你看像小品里边倒借鉴了评剧的音乐。
1: 啊，小品有，
0: 当初巩汉林和赵丽蓉老师联合演了一个小品，
1: 啊，
0: 就是那个装成西太后那个节目，
1: 啊，
0: 后边巩汉林跟老太太唱那个别刷嘴呀，
1: 啊，
0: 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1: 哎，那好听。
0: 几乎没人知道这段是哪儿来的。
1: 是评戏吗？
0: 是传统评剧见骨头里边的核心唱段。
1: 哦，还核心唱段。
0: 这是一个小戏，四个演员，
1: 啊，
0: 两家都是两口的，这边这媳妇儿是母老虎，
1: 啊，
0: 一天到晚打她丈夫。
1: 哦，
0: 这边这丈夫呢，这见骨头，
1: 嗯，
0: 每天要是不挨顿打呀，这日子就过不了了。
1: 嘿，
0: 他媳妇儿就不打他，
1: 嗯，
0: 那边媳妇儿肯打他，
1: 啊，
0: 这俩丈夫上树林里边上吊遇见了。
1: 好，
0: 啊，
1: 够俏皮的这戏。
0: 你说这事儿，咱俩人换换吧。
1: 啊，
0: 俩人就换过来了。
1: 哦，
0: 哎，结果生活的都非常幸福。
1: 嘿。什么人都有，这
0: 一段核心唱段就是他们两口子因为打与不打，
1: 嗯，
0: 啊，两个人争执的时候唱这段。
1: 是
0: 啊，两个人对唱，一人一句。
1: 哦，
0: 啊，叫了一声丈夫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你进去我你可乐意，谁把这宝贝贝包一个劲儿的往外推，我比作前朝的哪一个，你比作唐明皇的杨贵妃，我比作杨贵妃你比谁，我比作唐明皇你不配，唐明皇尿的那泡碎。手拉丈夫把觉睡，那我可不睡，你因何不睡，这浑身刺挠绝不着的美，手持家法将你打，打了手上了身，我喊了一声美，打完上身我然后打腿，这下比刚才那下还了叫美，脸上带下我一起打，这才叫美美了美了美美美美美美美美美，说当年我小唱戏的时候老先生教我的。
1: 哦，
0: 老先生当年就80多岁了。
1: 哎呀，
0: 估计这会儿也还不得60多啊，
1: 活回去了呢。不
0: 是，我希望他活回去。
1: 嗯，
0: 我希望很多身怀绝技的老先生们依然在世的话，对咱们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大的帮助。
1: 那倒是。
0: 是不是啊？
1: 啊，
0: 很悲哀的一个事情啊。还有很多这个戏啊是清装戏，在评剧里来说
1: 啊，清朝的事儿，
0: 清装民国戏。
1: 哦，
0: 啊，比如说大型的连台本戏，
1: 嗯，
0: 征谷三宴啊，
1: 哦，
0: 春二世啊，
1: 嗯，
0: 还有这个杨乃武小白菜啊，
1: 嗯，
0: 沙子豹啊，这都是评剧独有的剧目。
1: 哦，
0: 哎，穿着清装，穿着民国的衣服，
1: 对，
0: 有的一演演多少天，
1: 连本
0: 是好戏。
1: 对，好看。
0: 比如说杨乃武与小白菜，
1: 嗯，
0: 这个戏是家喻户晓，清末四大奇案。
1: 都知道，
0: 而且它是个生旦的对儿戏。
1: 怎么叫对儿戏？
0: 小生小旦，
1: 嗯，
0: 卖两个角儿，对儿戏。
1: 嘿，
0: 这里边来说，我认为最好的一场戏啊，
1: 嗯，
0: 就是监会团圆。
1: 监会团圆，
0: 哎，杨乃武被逼含冤，在监狱里边，
1: 嗯，
0: 心灰意冷，不打算活着了，
1: 哦，
0: 也不打算再告状了，
1: 那就完了。
0: 这种情况下，他的姐姐杨淑英千里迢迢来到了监狱找到他，
1: 嗯，
0: 说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告状，
1: 啊，
0: 全家人都支持你，你写下状纸，我进京城传御状。
1: 哦，
0: 可是呢，监狱里没有桌子，姐姐趴在那儿，把纸放在背上，让兄弟拿着笔在这写。杨乃武情绪很激动，评剧里边这安排了一段肩膀。准快板特别的好听，是脍炙人口。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您要是会这段您唱这段啊，我们听听
2: 啊。啊，我来啊。
1: 啊，您唱着这个。
2: 那你也不能闲着呀。
1: 我干嘛？
2: 你给帮个忙吧。
1: 我不会。
2: 你是不会啊。
1: 啊，
2: 一人唱他不像话，非得俩人来。这事儿这样，以我为主，以你为辅，
1: 我就听您唱。
2: 我唱杨乃武，你来他姐姐杨淑英。
1: 我来这圈
2: 好不好？
1: 可以。
2: 你来这正合适。
1: 怎么？
2: 据资料记载，当时杨淑英正是要生孩子。
1: 哎，我这模像怀孕的吗？我
2: 那你装成女的干嘛呀？
1: 我谁装成女的了？
2: 没有是吧？
1: 长得就这样。
2: 这就开始，我
1: 来吧，
2: 看我怎么写字啊。
1: 哎哎，好，
2: 你就是很简单一句话
1: 啊，不多。
2: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1: 哦，让在我背上写，
2: 干净利索，就一句，我这就开始唱。
1: 哦，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2: 没错，就是这个词儿。
1: 来吧，啊，哎，开始，哎，来吧，
2: 嗯，
1: 我现在就开始吗？
2: 说吧，
1: 哎，兄弟，你趴姐姐背上写吧。
2: 我唱什么唱啊？这是亲姐姐吗？啊？
1: 怎么了？
2: 一点激情都没有啊！你早该跟你爸爸学武术，你知道吗？
1: 嗨，说咱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啊？
2: 这个一不合适。
1: 不是该怎么着呀？
2: 真事儿，真着急呀、
1: 啊！哦，对，带
2: 家里多少口都要死了，你不着急啊？
1: 对对对对对，忘了吧。
2: 情绪呀、啊！
1: 来来来来
2: 来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哎，这个话倒差不多
1: 啊、哦，
2: 动作你得加上，
1: 还要身上。
2: 你站着我怎么写啊？
1: 那我真趴下。
2: 你，啪！
1: 这是趴下是摔下呀？这个，
2: 你趴呗。
1: 啪呀！这个，
2: 你尽量趴下呗，趴下呗，趴桌子上。
1: 趴这上，
2: 我可爱玩这个，你知道吗？可乐极了，
1: 来来来，
2: 好些年我不来这个了，你知道吗？
1: 这还得有身。
2: 说完之后，兄弟趴姐姐背上写吧，啪，你就趴那儿，紧跟着我这就唱了。
1: 好，
2: 好不好？
1: 那咱来吧，
2: 来，
1: 没问题。
2: 嗯，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2: 姐姐
3: 啊，
2: 你压着我这笔了。
1: 咱以后这事儿早说行不行啊？
2: 不怪我，这
1: 我这给我憋气都快憋回去了。
2: 着急别着急，再来再来再来，
1: 行吗？
2: 再来再来，
1: 兄弟，你就趴姐姐背上写吧。
0: 吧嗒，螳螂苍个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2: 故事发生在清朝末年，这个杨乃武是个好人呐。从小学一年级，老师就说了：“
1: 你先等会儿，不不，
2: 这孩子，
1: 不是
2: 啊。”
1: 你打小学一年级就说我这趴多长时间啊？
2: 别着急，慢慢的说的。
1: 别慢慢的了，我死过去了都。
2: 给大伙儿介绍这，怕人不认识。
1: 都知道这，
2: 都知道吗？
1: 什么都明，
2: 那还废话干嘛呀？
1: 赶紧唱唱，
2: 走，
1: 兄弟，看姐姐背上写吧。
0: 螳螂苍个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2: 小白菜也不
1: 错。还说
2: 啊，他漂亮啊？
1: 不是，
2: 他叫水哥，这完了，
1: 这都知道。
2: 都怕，
1: 我说咱别说了啊！
2: 啊，
1: 这都知道这剧情，
2: 男女都介绍完了啊，
1: 就听您唱，
2: 没废话了，
1: 赶紧吧，
2: 何乐意来这个了？
1: 来吧，
2: 哎，好玩儿，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0: 哇啦，苍黑苍的浪苍隆咚一个隆的苍。
2: 于老师人也不错，
1: 说我干嘛你？说吧，你唱不唱啊？
2: 我夸他，你知道吗？
1: 夸我没用，我这死过去了一会儿。
2: 不要这个了，
1: 不要，赶紧
2: 直接就唱了。
1: 对，
2: 好，来，
1: 兄弟，把姐姐背上写吧。
0: 八大，躺开。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一封情书，半世等待；一部给阿嬷的情书，让千年潮汕的温情故事走进大众视野。
1: 我是主持人赵丽，跟我一起开启一场走心的潮汕之旅。
0: 8月8号发团，镇江直飞潮汕5日游，纯玩品质出行，吃住游玩全部包含。重走电影拍摄路线，在潮州西湖定格同款画面，乘轮渡感悟剧中深情，漫步樟林古港，聆听红头船的岁月故事，赏非遗民俗，品烟火美食，宿海景美居，沉浸式感受老潮汕与南澳岛的双重魅力。没有强制消费，只有惬意旅途，循着光影足迹奔赴一场温柔相遇。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之旅火热招募，期待与你同行。咨询报名电话183-4481-1963，微信同号。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镇江文艺广播，盛夏狂欢节来了，
1: 商城大牌好物年度冰点价，
0: 全场享折上折优惠，低至93折，
1: 添加福利官微信，满额还能赠超值好礼，迪奥、赫莲娜、 CPB 等明星单品免费带回家。
0: 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抓紧选购吧。
2: 政策护成长，邮储添福利。新开立邮储银行社保卡，领取育儿补贴，最高领取300元立减金。活动结束时间9月15日，全国1.6万个名额，先到先得。详询附近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8: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赢。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
6: 矿物质和维生素之外，还含有较多 N3 系多不饱和脂肪酸，有些水产动物还富含 EPA 和 DHA， 对胎儿和孩子的大脑发育以及降低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一篇在2013年纳入五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每天增加20克鱼肉摄入，心脏衰竭的发病风险可以降低 6% 左右。另一篇在2011年纳入15项队列研究系统评价的研究显示，鱼肉摄入量与脑卒中的总发病风险呈负相关，每周鱼肉摄入增加300克，发生脑卒中的风险降低 6%。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水产的推荐摄入量是40-75克。15-3豆制品，大豆也叫黄豆，是我国重要的粮油作物之一，营养价值很高。大豆含40%左右的蛋白质以及20%左右的脂肪，同时含有维生素 B1、钙、磷、烟酸与胡萝卜素等人体所需的营养成分，其中含量为1.22%的色氨酸与6.05%的赖氨酸，正是人体难以合成而一般植物蛋白缺乏的，因此大豆也被称为人造肉或植物肉。临床验证，大豆中含有的蛋白质是小麦的3.3倍，肉类的2-3倍，稻米的5倍与鸡蛋的3倍之多。中国作为发明豆腐的国家，食用豆腐的历史悠久。流行病学研究表明，中国的大豆摄入量远高于欧美国家，前列腺癌、乳腺癌、结肠癌的发病率也显著低于北美和欧洲，这是因为大豆中的皂苷、植物固醇、异黄酮等物质具有抗氧化、防癌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显示，大豆及其制品还能降低乳腺癌和骨质疏松的发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大豆的推荐摄入量是20克左右，相当于食用北豆腐60克，豆干45克。15-4蔬菜，新鲜蔬菜一般含水量为65%-95%，不仅能量低，还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合物，它也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钙、镁、钾的良好来源。中国营养学会的综合研究结果还显示，增加蔬菜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消化道癌的患病风险，增加绿叶菜摄入量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天蔬菜的推荐摄入量是300-500克，其中绿叶菜的占比最好达到1/3以上。从以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听得出来，虽然父母有的时候给我们推荐的食物并没有声称的那些功效，

比如红糖水不治痛经，燕窝不滋阴，红枣不补血，蜂蜜不治便秘等，但他们的饮食建议也并不全都是夸大其词。所以我们平时要带动父母一起提高健康素养，遇到矛盾要学会辩证的思考，毕竟我们的目标是全家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后代神经智力发育损害的风险。常规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由此可见，甲状腺出现了问题，对机体各个系统功能都有显著的影响。注意，如果有以上提到的症状，先不要着急焦虑、胡思乱想。如果怀疑自己存在甲状腺功能的问题，请去医院就医检查，以实际检查结果为准。在我们的体检报告上，可能有些姑娘看到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弥漫病变或弥漫肿大这样的字眼，那么这些又都是什么意思呢？甲状腺结节是内分泌系统的常见病，目前其发病率和患病率整体呈上升趋势。查出甲状腺结节之后，主要需要考虑两个问题：结节是否导致甲状腺激素过量和恶性风险。常规的超声检查能对甲状腺结节的形态结构特征进行分类，用以区分良性结节、恶性结节和高恶变风险的患者，进一步进行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决定下一步采取怎样的治疗选择。甲状腺弥漫性病变或肿大是常规的甲状腺超声描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单纯性甲状腺肿、结节性甲状腺肿、亚急性甲状腺炎和慢性淋巴性甲状腺炎等等，表现为甲状腺弥漫病变和肿大。具体诊断还需要结合患者的病史、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等进行进一步的诊断。甲状腺激素对孕妇正常生理和胎儿生长发育都非常的重要，甲减和甲亢等影响甲状腺功能的甲

甲状腺疾病都会影响备孕生孩子。孕期甲减指的是怀孕期间发现的甲减或者是亚临床甲减。在妊娠第三周，胎儿甲状腺开始发育，但在第十一周才具有合成甲状腺激素的能力。可见孕前期三个月，胎儿自身尚不能分泌甲状腺激素，发育所需要的甲状腺激素均是来自于母体。甲状腺激素需求明显增加，因此孕早期容易发生甲减。而妊娠合并甲亢，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是最为常见的。此外，其他的甲亢病因还有桥本氏甲状腺炎、毒性结节性甲状腺肿等等。妊娠合并甲亢的时候，孕妇的一些高代谢症状与甲亢相似，常有怕热、多汗、心动过速、甲状腺肿大等表现。这种情况一般不需要人工流产，可以选择抗甲状腺药物来进行治疗。那么在药物的选择上，由于因甲舒米唑更易通过胎盘且有致胎儿畸形的风险，所以呢，一般使用的是丙硫氧嘧啶。临床上建议尽可能使用量小的有效维持剂量，从而降低胎儿甲减的风险。如果必须进行外科手术治疗，一般选在妊娠的第四到六个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治疗妊娠合并甲亢需要将总 T4 控制在正常高水平为宜，以免发生孕妇甲减和流产的风险。综合以上，建议所有的孕妇在孕前和孕早期都要进行常规的甲功筛查，如果发现异常，不管是甲亢还是甲减，都需要尽早治疗。具体如何治疗，还是要依据个人的情况，遵医嘱来进行。甲亢、甲减等是需要终身服药的吗？甲亢属于可治愈性疾病，一般不需要终身服药。对常见的甲亢病因，如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有多种治疗方式，每种方法各有利弊，普通患者一般首选药物治疗。经过强化和维持药物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基本可以治愈，但停药后复发风险高，可能需要再次口服药物治疗或者更换另外的一种治疗方法。甲减主要是各种病因导致的甲状腺激素减少，治疗方式主要是激素替代治疗。绝大部分甲减患者需要终身服药，一般选择左甲状腺素钠。服药期间不能擅自停药，需要定期监测甲功，根据甲功情况酌情调整药物。部分亚急性甲状腺炎患者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甲功减退，待病情好转，甲功恢复正常之后，可以不需要口服药物治疗。孕期发生甲减是因为孕期整体甲状腺激素需求增加所致，孕期需要积极治疗，产后根据病情可以考虑减药或者停药。产后机体所需甲状腺激素减少，部分患者甲功可能会恢复正常。为了监测甲状腺的健康，我们平时需要定期的体检，定期做甲状腺超声和检测甲状腺功能。如果出现甲状腺肿大或者触及甲状腺结节，伴有或不伴有呼吸困难、吞咽困难和声音嘶哑等情况，更要及时就医，明确病情。那么在日常生活上，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在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现在，一定要注意好好休息，减少熬夜。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才能建立起更好的免疫系统，减少疾病的发生。另外，甲状腺疾病和情绪关系密切，当精神压力过大或者遇到刺激的时候，甲状腺激素的水平也会发生波动，所以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甲状腺的呵护也是格外重要的。还有呢，就是饮食上要注意营养均衡，规律用餐，平时多运动，增强体能。普通人平时饮食维持正常的碘摄入，宜吃富含纤维的食物。甲亢患者要注意避免进食含碘量太丰富的食物。缺碘相关的甲减患者平时可以适当的增加碘摄入。对于已经患有甲状腺疾病正在口服药物治疗的患者，不要焦虑，不要轻视，注意定期复查甲功，必要时和医生沟通，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大多数甲状腺疾病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
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爸妈常劝你吃的这几种食物好处确实多，以及女生应该格外关注甲状腺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珠峰出品恒顺一生，珠峰恒顺里本土国企珠峰集团匠心铸造的主城传世之作，聚百年原址，揽低密园境，实景样板示范区现已启幕，恭迎品鉴，详询0511-8085-5666。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镇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